0: 放心了。
1: 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好，一些呢宠粉福利啊，今天主推的有什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您输入关键词超值，就会出来欧舒丹的护手霜，还有兰蔻的精纯面霜，都是妥妥的大牌，是吧？这个欧舒丹的护手霜啊，平时正价不便宜，挺贵，官网150毫升正装要295元。那今天呢，这是七夕美妆礼遇的最后几天倒计时了，只要119元，相当于4折到手啊。只要登录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超值就可以抢到。119元相当于4折，150毫升的一个正装，欧舒丹的这样一个品牌啊，可以呢赶紧抢起来。另外呢，刚才我们说到什么呢，就是兰蔻的精纯面霜，这是60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只要899元。护肤圈公认的抗老王牌兰蔻精纯面霜，官网一瓶要2950块，今天七夕大促拍一发二，899元到手两瓶，一瓶不到450块，让你2折就拿下了贵妇级的面霜。您登录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超值，直接就可以抢到了。大家呢说这个价格如此便宜，我需不需要担心它是否正品？告诉大家，正品保证，支持蚂蚁链溯源，放心薅大牌的羊毛啊！回复超值就可以选择下单了。解答一些朋友的问题。一些朋友问，为什么咱们的大牌价格这么划算？跟大家讲一讲货源。咱们售卖的大多是海外奥莱清仓货品，品牌呢是批量清仓回笼资金，没有新款溢价。再加上呢，我们是仓储直发，没有实体门店的租金装修的成本，直接对接上游正规渠道，跳过层层中间商的加价，把省下的成本全部让利给大家。那这里呢，需要和大家说明，海外奥莱款版型细节会和国内专柜商品略有差异，属于正常情况，大家不必担心真伪。所有的货品渠道正规，资质齐全，每件入库都会仔细的查验，支持溯源查验啊，相关凭证可提供，同时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售后兜底不玩套路，大家可以放心选购了。这是最核心的大家关心的问题。同时您输入关键词包，哈哈哈，就会出来什么 Coach 啊，这是美国的轻奢品牌了啊，大家呢可以输入包，哎，就可以来选择到这个 Coach 的包包。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雅顿的粉胶60粒加金胶7粒加粉胶7粒啊。这个伊丽莎白雅顿也是全球胶囊护肤的鼻祖了啊。这个60粒是正装啊，限时团购269元，前50单送6粒粉胶加6粒金胶。这个伊丽莎白雅顿粉胶啊，官网啊60粒的正装售价790，今天只要269，前50名下单再送您7粒金胶和7粒粉�胶，到手整整74粒，核算下来1粒才3.6块，限量福利只有100组，心动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什么呢？您输入面膜啊，这就会出来阿芙面膜啊。

0: 这一款面膜45片只要119元，前50名下单再送50毫升的纯露。先进广告。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好了，那刚才说到了阿芙精油面膜啊，今天呢119元能够带走45片，折算下来单片只要2块多，前5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1瓶50毫升的纯露给您，限量福利只要100组，售完不补货啊。再有就是玫瑰面膜、积雪草面膜、黑松露面膜、白松露面膜，我给大家介绍这样一些品种啊，前50名下单能多得1瓶50毫升的纯露，您登录交广微信公众号回复面膜就可以抢购到了。有氧肤啊，这是硬核的精油配方哈，这个呢不用太多说啊。另外您输入关键词买买买啊，这也是大家下单的节奏，会出来什么呢？圣罗兰的黑管纯釉加五粮液龙尊酒。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今天带来的4款，全是经典的爆款色号啊，什么烂番茄啊，什么樱桃红啊，野玫瑰啊，还有冰乌龙啊，啊，这都是圣罗兰黑管纯釉，也是大家呢非常喜欢的一些色彩。今天只要169，囤2支更划算，只要269，单支呢才130多，平时官网1支的钱，今天能够带走2支啊！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买买买就可以抢购了。好，刚才还说到输入关键词买买买，还可以呢出来五粮液龙尊酒的链接啊，399元能够带走1对，囤1箱6瓶更划算，只要997元。之前买1瓶的价，现在呢能够带走1箱，还配有礼袋，从里到外都是精致啊！只要100组限量福利，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买买买进行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元，还能够1对1的了解更多商城福利啊！这是宜宾总厂出品，正品有保证，无需担心。它传承了五粮液经典的5粮配方，精选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5种粮食，黄金配比酿造，399元就能够带走1对，囤1箱6瓶更划算，只要997元。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交广商城当中的一些重点推介的产品啊，有一些关键词我们再回复一下，输入买买买就可以出来圣罗兰黑管纯釉加上五粮液的龙尊酒，您输入面膜就会出来阿芙面膜。啊，您输入包，大家呢就可以看到这个蔻驰包了，还有雅顿粉胶60粒加金胶7粒加粉胶7粒啊，前50名有一些赠送，大家抓住这个限量福利。还有呢，输入超值的话，能够出来欧舒丹的护手霜，加上兰蔻精纯面霜。好了，我们交广商城当中的好物，欢迎你啦，赶紧去看一看。

0: 刚刚呢介绍了我们交广商城当中的好物，看大家啊这购物的热情是非常高啊。嗯，这王先生呢想购买那个欧舒丹的护手霜吧，我看呢您没有按照我说的那个关键词，但是呢护手霜啊也是很精准的把这个链接呢就出来了。护手霜的天花板啊，四款经典香型是吧？希望你购物愉快。小陈，还有这位黄丹，还有这位笑脸儿，还有童淘淘淘，哎，大家呢都是纷纷留言，我看大家都在选购。还有童说，你看，他说我原先呢就用欧舒丹，都得出差才能够买得到，嗯。用了之后才觉好用是吧？而且呢，它有这个包装呢，它有这个大包装，同时也有小包装。那个小包装呢，我们出差的时候带着呢，是特别特别的方便。嗯，虽然它分得很细，什么这个什么润体的呀，还有这个护手的呀，它分得挺细的啊。但其实混合搭，我感觉也行，也没问题。主要是人家品质呢，全是在那儿。好了，在这感谢大家对我们交广商城的信任，同时希望你在我们商城当中购物愉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老啊，哦，神奇的韭菜，哦哦，人间的天堂。
0: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0: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0: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5: 我那个四川好风光，天府之国美名扬。
6: 啊，这里边的关键点啊，有这个扎嘎瀑布啊、九寨沟啊、中华熊猫院啊、熊猫院呐、啊。哎呦，今天呢确实说话稍微有点拌蒜啊，昨天稍微晚了一些回程啊。好啊，还有都江堰、四姑娘山，嗯，这些地点可以说都是顶级的行程啊，经典景点全覆盖，深度体验川西自然与人文。嗯，一共两个出发日期，一个是9月26日，一个是9月29日，结合自己的时间来进行安排。那两个团呢，因为覆盖了这个中秋啊还有国庆啊，所以呢大家就是您看一看您看一看啊。

0: 好了，锦州岂止直飞成都，动车直达。那大家呢参与天马交广团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绝对属于私人定制啊，住的也满意，然后吃的也满意。像这一次这个新疆游，各位团友的反馈真是这样哈，大家觉得哎呦，真是我随这么多团儿，然后呢觉得咱们这个团品质真是高啊，我们住的舒适，然后吃的也可口，还有呢就纯玩零购物，这是绝对杠杠的。还有呢，这一次呢，川西是29人小包团，一价全含了，那真是有钱你也花不出去呀，因为真的是没有这个其他的费用了。当地行程呢，用车是豪华2+1的大巴，这个大家明白这意思吧？比如说我这个手的左侧是2座的，然后右侧是1座的，这样如果2座2座，左边右边中间一过道，左边2座，右边2座，是不是坐的不是特别舒适啊？是吧？这个叫2+1的大巴。再有就是每人每天一瓶矿泉水，还有代客，投保30万的这个旅游意外险啊，全程景点大门票已含，同时超值赠送景区内必销小交通啊，价值310元。好，稍后我们再回。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好，正在为大家说呢，这个九寨啊、黄龙啊、四姑娘山呢这一线行程啊，全程精选携程4钻酒店，舒适好眠，养精蓄锐，只为深度游览，这太重要了啊！大家呢，首先这个旅馆宾馆要特别的干净，哎，这是第一要求。你我们客人都这么说，干净的。

同时呢，哎呦，我们觉得里边的设施还非常的舒适啊，这个呢就好上加好了，是不是？嗯，所以呢就是四钻酒店啊，大家呢可以呢享受一个好睡眠，这在旅途当中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好了，如果你已经安排好了时间，9月26号是第一团，9月29号第二团，您可以咨询2136921，周六周日都可以到天马国际旅行社去报名。嗯，实在是太期待九寨了，是吧？我们再听一首和九寨有关的歌，《我的九寨》。

哎呀，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唱完之后，是不是觉得我们的心呢，特别特别的静，是吧？哎呀，我们这一辈子呢，没有可能是一帆风顺，但是呢，不要灰心，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调整好心态，保重自己，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在自己的余生里，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努力向上，迎难而上，用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与工作的挑战，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要说到健康啊，必须放在第一位啊。你看呢，我们去往这个各个旅游目的地的团友是吧？上至这个70多岁的阿姨，当然说下至呢，也有一些这个初中啊、小学啊、这样一些这个小朋友啊。但是呢，咱们还是呢，就是叔叔阿姨这一辈分的比较多啊，因为他们现在有闲暇的时间。只要是出发了，走在旅程上了，你就看这些阿姨，她们的腰板都是直的，然后呢，脸上都是挂着笑的，就是那种感觉。虽然脸上有皱纹，但是呢，特别特别的让人心动啊！就是，在有生之年一定要看遍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就这样的一种心劲儿啊。还有就是他们即使呢走在这个长途的一个路途上，爬个山呐、什么的，感觉到一点都不服输啊。和那个一些年轻人、中年人相比，他们呢往往呢是能够排在前面的啊。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多重要啊！一方面让我们有好的生活质量，还有呢，就是给你可以出去，这个去看大山、大河、大水的这样的一个根基、一个基础，是吧？所以说呢，在这儿平时锻炼好身体，它是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儿了啊。那么，《人民日报》呢也推荐了5个居家的抗阻运动，这个有一些朋友是不是已经做起来了呀？抗炎、抗衰，中老年越练体质越强啊。其实我觉得不是中老年，就即使是一些年轻人，现在呢练起来特别有必要。很多的朋友呢，常年只是散步啊、快走啊，看似坚持运动，体质呢却有下降趋势，容易疲惫、代谢变慢、免疫力差。其实呢，要说到养生运动，不一定非要高强度有氧，而是低强度抗阻训练非常好。能够增肌固本，加速代谢，激活免疫力，不用器械，不用出门，5个居家零基础动作，每天10几分钟，坚持练习，增强肌肉力量，疏通全身循环，稳住后半生的健康状态，特别重要。第一个是什么？靠墙静蹲，您做3组，每组呢40秒就可以。这个动作我也试过啊，最开始的时候呢，无法承受啊，觉得自己都核心呢根本就收不紧，然后呢稳不住。但是您要是做个把月，您这个感觉就会消失，所以就是要坚持。做法是什么呢？后背全程的死死紧贴着墙面，双脚向前迈出半步，缓慢的屈膝下蹲，模拟坐在隐形的椅子上，腰背挺直，核心收紧，保持静态不动。这个能增强我们腿部的力量，下肢呢没有力量，我们上个台阶呀，走这个更多的步数啊，那这就是很有障碍。所以长期坚持这个动作，能够磨练我们的耐力，提升身心的韧劲。还有一个动作啊，就是推墙俯卧撑，俯卧撑大家很熟悉啊，推墙俯卧撑。3组，每组15次就可以。您的面对墙壁站立，双手平稳的撑墙，身体呢从头到脚保持一条直线，核心收紧，匀速的做推墙屈伸这样的动作，节奏平稳，频率适中就可以了。这个能有什么功效呢？心肺，打开心肺功能，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上肢无力的，肩背坚硬的，这样的朋友，你可以多做这个动作，就是叫推墙俯卧撑。

其实动作很简单，不仅仅在家里边，就是在办公室啊，您伏案一段时间了，您起来做几组非常好。还有就是提踵运动，那就是提脚跟呗，是吧？双脚和臀部同宽，自然站立，双脚呢踩实地面，缓慢的抬起脚后跟。哎呦，我说的同时，如果一些朋友能够和我们一起做，这就非常好了。脚尖呢撑地停留两秒，再缓慢的落下，一定缓慢的落下，全程匀速发力。这个有啥功效呢？您可以啊疏通下肢的循环，有效的缓解腿脚的浮肿，双腿沉重。有时候我们有那句话，就人老啊心老腿，有没有这感觉？就到一定岁数，就是双腿啊就觉得特别的沉。每次踮脚发力，能够促进血液的回流，心脏，激活身体的免疫系统。简单的小动作却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养生方式。还有一个臀桥，就我自己的这个实践经验啊，臀桥这个呢大家要稍注意一下。如果说呢您腹部呢就是脂肪比较多，核心呢不能够有效的收紧，大家呢在做这个的时候要注意，平躺屈膝，双脚踩实地面，借助臀部的核心力量向上挺身，让臀呐、肩呐、腿呀成一条直线，稍作停留啊，稍作停留，抬上去之后稍作停留，再缓慢回落。这有啥作用呢？薄弱核心肌群专攻这个，强化腰腹臀部的力量，核心肌肉增强之后，身体的抗炎因子会主动的分泌，改善腰腿酸痛，核心无力稳稳的掌控自身的健康状况。再有就是站姿哑铃推肩，三组每组12次就可以，双脚呢踏实地面，收紧核心，双手呢握这个轻量的哑铃。哎，这个哑铃呢大家不要选择就是太重的啊，从肩膀的两侧垂直向上推举过头顶，缓慢下放复位，动作稳定，不晃动就可以，强制激活全身核心，疏通上肢淋巴循环，锻炼颈肩手臂的力量，改善颈肩的僵硬，含胸驼背，提升全身力量与体质。就是这几个动作吧，特别简单，然后好实施，也不用呢非去健身房，也不用固定的场地啊等等。抗阻运动是天然的抗炎抗衰神器。你看这位署名叫二姐的朋友就回复了，能够增肌固本，加速代谢，特别特别的好。还有就是那个这位朋友 Nature， 他说中年以后除了每天慢跑快走，现在学习抗阻运动，以上几个方法都学习一下。还有就是那个这位朋友 Ice， 他说新手小白用多重的哑铃比较合适呢？这位朋友就回复了，说2公斤左右的就可以，很重举不起来，2公斤就可以了啊，尤其一些女士。再有就是有一些朋友有什么样的回复呢，就是说动作简单但是坚持不易，哎，这个特别重要。其实这动作特别简单，但是坚持不容易，一共用不了10多分钟，但是坚持不容易，各位可以隔天练一次。要我说呀，大家就坚持每天练一次啊，是最好的。你看这位漫步人生就说，他说我做过这个，前几天肌肉酸疼啊。其实这种情况您可以进行拉伸啊，抗阻运动可以它的数量幅度啊都循序渐进的练习啊，也给身体一个适应的过程。再有就是一些朋友提问说，每天饭后做吗？一天做几次？其实啊，空腹做最好，1周练3到4天。你看，还给大家降格了，不用每天一次，练一天休息一天。最开始可以这样啊。还有就是这位红他说，骑自行车可以吗？每次1小时，当然不错呀，可以吸收新鲜的空气。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一是没有自行车，二是呢骑自行车它确实受环境啊还有天气的限制，对吧？再有就是这位朋友说，那个哑铃是单个2公斤还是总共2公斤呢？1个2公斤这就可以啦，可以的。
啊，还有就是提踵，就是提脚跟儿，膝盖是直的还是稍微弯曲的？然后我们给大家解释什么呢？直的啊，但是呢不会那个膝盖呢就直的就行，主要靠大腿的肌肉收紧往上提。嗯，你看这位乐宝就说靠墙静蹲我一点儿都坚持不下来，这个最开始是非常难的，看着简单但实际呢不太容易。我想我是海说，哎，这些动作实在是太好了，但是呢就是要坚持最重要，其实没啥难的啊，最后谁能够坚持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

哦，看到了风起云涌的留言，说雨婷老师你太有生活经验了啊！这不是我有生活经验，是我也是看到那个人民日报的推荐，但是呢我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坚持的不好啊，希望咱们都能够坚持。他说你刚才说的这些动作，健身、气功、八段锦都有，他说每天早晨或晚上做一次，延年益寿啊，特别有好处啊，哪怕广播体操我们每天做一次，都是呢对我们身体健康非常有好处。别的咱不管，首先咱晚年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健康的身体是吧，不求人啊，自己呢也有生活质量。再有呢就是你要是想去祖国的大好山河，甚至呢走出国门啊，到更远的世界去看一看，想一想，没有一副好腿脚你怎么走啊，是不是？你看这位朋友说，虽然一辈子吧你要是一事无成，好像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但如果能够活得很长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儿。您这说的太对了啊，太对了，这里边有我们很多呀，这个我们在平时那要饮食要注意吧，对吧，不能够暴饮暴食吧，这一点能够扛得住，能够就是断了我们这个想多吃的这个欲望，这一点能够完全自律其实是很难的。包括我刚才说的一天十多分的这个锻炼，您能坚持不？哪怕隔天一次您能坚持不啊？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哎，我觉得这样呢就是结一些什么健身的对子，这是不是挺好？比如说呢这个同学啊朋友有几个人，我们在一个群，然后互相呢来监督，说今天我是否打卡，明天我是否打卡，哎，这个监督监督我觉得挺好。要不然的话就自己啊这样挺难，嗯，真是挺难呐。哎呀，月薪月己啊，笑看人间风月，暖情暖心啊，闲观世上烟云，你看看就是这样一种淡然的心态，也能够让我们呢是开心的，是快乐的。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好，今天是8月30号，又再过一天啊，马上八月份又翻篇了，时光匆匆啊，新的一天启程，希望好运时时相伴，生活安稳欢喜。岁月缓缓向前，留不住的是光阴，握得住的是内心的从容。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不辜负每一个普通朝夕，在烟火日常当中找寻小美好，就是最踏实的生活态度啊。希望我们都能够抛开琐碎的烦恼，所愿皆可期，步履皆平安。早安，顺遂，各位。啊，我看到呢，一些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不断的输入包啊，还有买买买呀，哈哈，在我们的交广商城当中购物啊，希望大家能够购物愉快。另外呢，雨婷主持的这一段呢，一直到10点啊，大家也可以不断的在我们的平台上，除了购物之外，也可以说一说呀，您此时的心情，您在做着什么。

0: 看到一句话啊，我觉得挺动容的，就是你对待家人的方式就是运气靠近你的速度。嗯，这句话我们好好的品味品味，哎，真是这样，你对待家人的方式就是运气靠近你的速度。嗯，是这样。好，一会儿呢我要和大家说一说，让我们家里怎么样充满好运呢？有十个呢特别微小的习惯啊，其实可能信手拈来大家呢就可以做到的这样的小习惯。嗯，都有什么，一会儿呢我和大家分享一下。哦，看到有朋友呢在我们平台上输入旅游啊，没错，我们这个川西呀，这个旅游呢现在呢已经开始启动啊，成都九寨沟、黄龙、四姑娘山啊，这些经典的景点都涵盖其中了。如果说呢您有时间啊，可以安排行程，9月26号、9月29号两团啊，这个纵贯了中秋和国庆这样的两团，嗯，大家可以选择2136921。
1: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嘿，朋友，
1: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0: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1: 带上音乐去旅行，
0: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2: 好，又进入到了我们早间节目的第二板块，这就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啊。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说一说大家呢可能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再有呢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些歌曲啊。因为我们最近推荐的一个旅游项目就是川西的这一个项目，9月26、9月29号两团啊，等待出发。如果大家呢有时间啊，准备好了，21369211随时咨询报名。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一个小时当中穿插的歌曲都是和这个可能会带一点麻辣味儿啊，哈哈哈。好，刚刚呢和大家说到就是如何让家里充满好运呢，有这样十个微习惯啊。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先来说一说吧，就是家呢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这个说法大家是否认同？一个家的气运从来不是求来的，而是靠日常的习惯养出来的。对待家人的方式就是运气靠近你的速度。首先一个就是进门先喊一声我回来了。作家梁晓声在《人世间》呢写过一个细节，就是周炳坤呢每天下班推开门第一句话永远是妈我回来了，而母亲呢不管在做什么都会回一句哎回来了，饭晚上好，好像就是成为固定的这个问候了。就这两句简单的对话让那个贫寒的家始终有一种让人安心的温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进家门就变得悄无声息了，换鞋放包径直走进房间，好像家里人看不看见也都无所谓。可是你没想过呀，那个等你回家的人可能已经竖起耳朵听了好久的脚步声，一声我回来了就是给家人的讯号，我到家了，你们在，我很安心。而那一句回来了则是在告诉进门的人我们一直在等你，这一呼一应之间就是家最原始的链接。再有就是给一个拥抱，当然说这个我们很多中国的家庭觉得还是做不到啊，但

尽量做到，吃饭催穿鞋，门一关各奔东西，催起床，连句像的告别都没有。每天好像我们都是在这种忙碌当中，日子久了，家人之间就完成了一部机器上的齿轮，各自转动却少有温情的咬合。不妨养成一个简单的习惯，无论多忙，出门前拥抱一下，拍拍孩子的背，今天加油啊，搂一下伴侣的肩，说一下晚上见，甚至和父母呢碰碰额头，笑一下再出门。这个成年人最大的奢侈就是出门前有人拥抱，回家时有人等候，难道这不就是幸福吗？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手机放远一点。有一些朋友说，你看孩子现在吧不愿意跟他们说话，那在家吃饭的时候应该什么样呢？你看很多的家庭是不是都是这样，大家吃饭然后吃几口，就是各自拿着手机，还有就是一边吃一边看着手机，是不是？很多家庭的疏远都是从餐桌上多了一块屏幕开始的，一家人难得坐一块儿，刷你的，你刷你的短视频，他回他的短消息，菜凉了没人动几筷子啊。开饭之后，不妨家里边就定这条规矩，所有的人把手机都放到1米之外，就这半小时。啊，心理学研究也表明，经常有家庭共聚时光的家庭啊，成员之间的矛盾发生率也会降低60%。餐桌上的暖意就是一个家最好的风水。还有一句话，您是不是说过？我早就说了。网上有一句话说得特别扎心，说家庭里最伤人的四个字儿就是我早就说了。孩子考试没考好，你在旁边说我早就说了让你复习你不听。爱人带钥匙，你边开门边念叨，哎，我早就说让你放包里，你咋就不信呢？老人听信推销买了保健品，忍不住说我早就说了那是骗子啊，你非要买。仔细想一想，我早就说了到底想要什么？想让对方承认错误吗？然后认了错，你们的关系会更好吗？马未都啊，曾经在一档节目当中讲过自己的事儿。他说母亲晚年记性不好，经常忘这忘那，有一次又忘了关煤气，回家闻到味道赶紧关了。他弟弟就在旁边说，妈，我早说着让你注意。马未都立即制止了弟弟，说没事儿，我关了，您别放心上。他说，你说的有用吗？让他难过一下你就舒服了呀。最好的家庭状态就是一致对外，一起去搞定这个稀烂的世界，而不是在稀烂的世界当中互相搞乱对方的心态。有些事儿既然已发生，不如坦然接受，遇事不指责，凡事多体谅，加这艘小船才能够顺风顺水到达幸福的彼岸。还有就是进门之后换下外面的衣服，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穿着白天的衣服窝在沙发里始终放松不下来，衬衫的扣子勒着脖子，裤子的腰带硌着肚子，整个人还是出门时那副紧绷的状态。就是作家三毛在《撒哈拉的故事》里写过一个细节，说他和荷西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换掉外面的衣服。荷西呢脱下工装，换上大裤衩，他换上宽大的棉布裙，两个人穿着松松垮垮的衣服，在沙漠的小屋里边煮茶聊天听音乐。虽然是很窄的那个空间，就成了世界上最舒服的地方了。其实这样做的潜台词是，外面的身份暂时卸下，你现在也不是员工，也不是领导，不是学生家长，你只是这个家里的一个成员。松弛下来的家人，好好的相处，松弛的家才是有空间接纳未知的好事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还有就是出门前互相叮嘱一句啊，你看老一辈有这个习惯，路上慢点儿，多穿件衣服，早点回来。这样的话，年轻人听着显着烦，对吧？觉得这是唠叨啊。但实际上呢，这样一个叮嘱就像一个隐形的护身符，它不能够替家人避开所有的麻烦，但能够让他在外面的时候知道自己被惦记，被惦记的人心里有底气，有底气的人处事更稳。睡前说件开心的事啊，
一个心理咨询师说，他教给很多家庭一个方法，就睡前每个人说一件今天让自己高兴的事儿，不用多，一件就行。他说这个动作坚持一个月，家庭氛围会明显的不一样。睡前是人的心理防线最弱。

愿意敞开心扉的时候，这时候分享点小而美的事儿，不评判不比较，实际听你啊就能够走进家人的内心世界，感恩多了，心里的光就亮了。还有家人说话的时候把手上的事儿停下来。白岩松说他儿子小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回来想跟他说点什么，他正低头看稿子就说你说我听着。儿子站了一会儿说算了，转身就走了。后来呢他特别的后悔，很多家庭是不是经常发生这样的场景，认真被认真倾听的人才愿意继续说，愿意继续说的家才有真正的交流，有交流的家关系不会差。再有就是家人犯错的时候先说没关系啊，这个呢是你越是责备对方越是不敢尝试，不敢开口，不敢靠近，你越包容对方愿意跟你商量，跟你求助，跟你分享。再有就是多跟家人说谢谢啊，中国式家庭有个通病，对越亲近的人越说不出口谢谢，总觉得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感恩的话一出口就显得生分。其实不是这样啊，跟家人你要有这种谢谢，起码表明我们对家人做的一切有感恩的心态。感恩从来不是生分，是看见，看见那些被默默付出的东西，看见那个默默付出的人。一个家的好运从来不在别处，就常在日常的琐碎。对待家人的每一个微小习惯，都在无形中塑造着家的气场。进门喊一句，睡前聊两句，送出一个拥抱，咽下一句责备，这些动作微小到不值一提，但日积月累就是家庭的底蕴。好了，那这一段的分享，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所得啊。好，那这一段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就听一些和那个成都啊和四川呢、啊、有关的一些歌曲哈。首先带给大家的就是这一首《成都》啊。玉林路啊，小酒馆呢，写尽了慢悠悠的烟火气，旋律呢是恬淡安静的，仿佛漫步在成都的街头，感受着这座城市温润包容的气质，所以就唤起了很多的朋友对这座城市的一种期待。

0: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啊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0: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0: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苑、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0: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好，那就和我们一起秋赴川西月，古堰流水蓝，雪山彩林吧。好了，两团9月26号、9月29号分两团出发，大家可以拨打21369211。借着这一波行程啊，我们的这一段带上音乐去旅行，所以呢，我们也给大家呢推荐一些川味儿的啊，和四川有关的歌曲啊。先来看一条留言哈，我看到。

在我们的平台上，这位朋友金尊优越啊，这是老朋友，他特别说到，哎呦，打开收音机啊，听到了，就是说听到了我的声音哈，觉得呢，哎呦，特别的亲切啊。你好，金尊优越，建新，你看他就输入了旅游这两个字，马上呢就出来链接了，您可以看一看这一汪，秋水，啊。九寨归来不看水啊，这就说明什么样，已经到了绝顶的这样的一种景致了，是吧？所有去往九寨的朋友都说，哎呦，实在是太美了，这是最通俗的一个感叹啊。好，跟上我们吧，21369211。下面呢，带上音乐去旅行，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歌曲呢，是一种国风旋律的歌哈，雅致婉转，是以蜀绣非遗文化为底色的，芙蓉城烟雨，针线寄情思，一字一句描绘出蜀地温婉的古韵，把成都千年文脉与细腻的柔情融进了悠然的曲调当中，这就是来自李宇春的蜀绣。

好，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李宇春啊。天气情况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啊，看看。今天的天气是晴好的，那么明天30号12点到31号的8点，全市晴转阴有阵雨，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31号的8点到9月1号的8点，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带上音乐去旅行，继续为大家推荐歌曲。下面一首歌来自，《蜀道向天开》。新旧蜀道的一种对照吧，咏叹四川交通的巨变啊，唱出了跋山涉水、冲破天险啊、奋勇向前的这种气魄。好，我们来听这一首《蜀道向天开》。

0: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好，9:30，这里呢把天气情况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么。应该说呢，从明天开始啊，这个天气呢还是有一些变化。30号的12点到31号的8点，全市晴转阴有阵雨，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31号的8点到9月1号的8点，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啊，在这儿呢问候啊，磊啊，是周日快乐，周日快乐。好，下面呢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走过剑门关》啊。这首歌曲呢是大气豪迈的，诉说着蜀道雄关千年的历史风云，奇峰险隘，古道沧桑啊，尽数流淌于这个曲调当中，在音乐之中领略着。啊，这个雄山的豪迈风骨。好，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走过剑门关》。

怎么样，这样的一首歌是不是唱得非常的豪迈啊？应和着我们川西的这一次的行程，所以说为大家呢推荐一些有四川风味的歌曲啊。下面的一首歌呢是一首民间歌曲了啊，曲调呢悠远清雅，借着山间的槐花寄托思念，歌声的婉转空灵，又带着这个四川独有的这种清幽意境，简单的旋律当中藏着巴山蜀水含蓄温柔的浪漫情怀，就是这一首槐花几时开。

啊，这一首《槐花几时开》啊。啊，这一阶段呢，我们又进入到了这个，有这个川东啊、川西啊，这样一些这个民歌氛围的歌曲哈。下面的一首歌是《船工号子》，它是源自川江船夫劳作的号子啊，雄劲啊，非常的有力，充满着这样一种豪迈感，再现了昔日长江之上船工搏击风浪的场景。厚重的曲调呢，承载着川江记忆。也镌刻着巴蜀儿女坚韧不拔的精神底色，就是这一首《船工号子》。

0: 好，这样的一首船工号子。好了，现在的时间呢是9:44，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啊，为大家推荐的都是春味的一些歌曲哈。好，一会儿呢我们再来听，那么在9:45啊是我们一段广告，稍后再回来。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好，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接下来继续带着大家听歌啊。之前呢和大家一起先看一圈路况吧啊。哎呀，今天早间出行的朋友呢是受到了这个雾气的一些影响啊。比如说今天我上早班，哎呦，出来一路雾气啊啊，简直是这个很大啊，雾很大。现在呢是没有问题了，太阳高高挂了啊。目前云飞街整个沿线啊，应该说有轻微的车辆的拥堵。那么在云飞大桥的南侧引桥位置，云飞南街上，现在北向南方向呢是有一定的交通压力啊，和市府路，云飞南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这儿。其他位置我看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在沿路啊，锦州站啊北侧啊北门啊北侧这个位置啊，沿路上东向西方向稍稍有一小段和中央大街的交叉路口，其他位置呢都没有什么问题。这样的曲调大家太熟了，太阳出来喜洋洋，它是川东的一首经典民歌啊，曲调呢非常的质朴鲜活，也唱出了山里人勤劳乐观的生活态度，欢快灵动的唱腔自带着巴蜀人豁达开朗的精气神儿。

好，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听了一些带有这个川蜀味道的歌曲哈。刚刚一首《太阳出来喜洋洋》，之前呢我们听过了一首容中而假的这个九寨之歌了，是吧？神奇的九寨哈。那今天我们在最后呢听一首这个容中而假的歌《九寨之恋》啊。这一首歌呢可以说是深情绵长，饱含着对九寨山水的眷恋，悠扬的旋律裹挟着高原清风，将雪山海子的静谧美好娓娓道来。旋律呢是舒缓的，是治愈的，适合旅途静心聆听，就是这一首容中而假《九寨之恋》。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今天呢，商城好物啊，还是欢迎大家继续来选择。您输入超值，可以有欧舒丹的手霜和兰蔻精纯面霜的链接弹开。如果说您输入包啊，您就可以看到这个蔻驰包，还有雅顿粉胶啊。另外呢，如果您输入三个字，我记得是什么来着？是买买买啊。您呢，先是面膜啊。跟您说一下，先是面膜，是阿芙面膜，阿芙面膜哈。当然呢，还有呢，这个买买买可以有圣罗兰的黑管唇釉，加上五粮液的龙尊酒啊。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在我们交广商城当中能够购物愉快。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儿呢，也就要接近尾声了。

好了，以上就是带上音乐去旅行的全部内容。那本节目由这个谭悦工作室制作，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1: 不是啊，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2: 哇啊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3: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0: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朋友，
1: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0: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1: 带上音乐去旅行，
0: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双休日特别节目《带上音乐去旅行》。结束了一周的忙碌工作和学习，我们也迎来了属于自己放松的时光。不管此刻的你是正在做家务，还是悠闲的宅在家，还是出门散心漫步，都希望这样的一段电波可以安安静静地陪伴在你的身边。咱们不用赶时间，不必慌慌张张，在周末把节奏慢下来。那今天呢，这档陪伴型的音乐节目为大家挑选了很多好听的华语歌曲，有轻快治愈的，也有温暖走心的，希望一个个跳动的音符可以抹去你一周积攒下来的疲惫，给你的心充一充电。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开通了微信公众平台，分享一下你周末小日常，聊一聊你最近单曲循环的这些宝藏歌曲。话不多说啊，马上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

首先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也是我内心当中对你的祝福，那就是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温暖的歌，叫做《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跟着我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羡慕风，羡慕雨》。周末闲暇的时候，我们总喜欢畅想那些简单又浪漫的小美好。你看，风吹向哪里，雨又落向何方？风和雨好像是可以自由自在地去自己想去的任何的地方。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把这样的一首《羡慕风，羡慕雨》一起来跟我们的好朋友一起分享，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在这首歌曲里面，我们能够听到什么样的美好。

一首甜甜的歌听完啊，假日的氛围感会直接拉满。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会从别人的口中呢听见关于某人的消息，听说你最近过得很好，听说你奔赴了属于自己的远方。那些藏在听说两个字背后，藏的是惦念，也藏的是故事。接下来咱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东然的《听说你》，送给正在收音机旁的你。

周末的时光很适合静下心来一起听歌，想一想自己心中的小愿望，谁不期待未来的路途能一路繁花，所有的努力都不被辜负。不管是生活的琐碎还是心中的梦想，都希望我们能够勇敢地往前走，所见之处遍地开花。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来自温艺昕的一路生花。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那告别了略带感怀的旋律，咱们把氛围重新热闹起来。说到假日啊，我们的脑海里边呢，可能就会出现晚风、汽水、热闹的街巷，属于小城的夏天，满是烟火气，轻松又治愈。抛开所有的烦恼，跟着节奏一起放松一下，一起来听来自 Billy 的一首歌，叫《小城夏天》。

这首歌曲就是来自 Billy 带来的一首歌，叫《小城夏天》。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三生三世》。所谓三生三世呢，是遇见、陪伴、懂得，是两个人的相互扶持，把普通的日子过得闪闪发光。海拉木把婚姻与生活唱进了歌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首朴实的歌。

人间万般故事，有一段动人的爱情留在辽阔的新疆草原苍茫戈壁。拥有草原藏着这样的一段往事，旋律一响，仿佛就可以置身在可可托海的山水之间。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首非常经典的《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0: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王琦带来的《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世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现在呢是10:35，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路面情况啊。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城市的中心位置。现在呢，市中心大部分的路面呢，还是比较好走的，但是少数的一些街路呢，现在行车压力是有点大。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呢是市委港现在呢是由南向北、由西向东这两个方向，现在行车压力是稍稍有些大。那还有呢，就是白楼港目前来看呢，下桥的方向车辆依旧是特别的多，大家呢多一些耐心去等待。人民街沿线呢，现在啊是处于比较畅通的状态，但是呢，上海路沿线是行车压力比较大的，尤其是体现在上海路锦华街，现在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这里的车辆呢聚集的是比较多。我们再来看一下，铁北几个桥洞目前来看呢都是处于比较畅通的状态。然后呢，重庆路沿线呢是重庆路和中央北街这里东西双向的这个车辆行车压力是比较大的，得需要1-2组的信号周期。再来看一下附属港现在呢东西双向啊是特别的好走，而南北双向呢是南向北畅通，北向南大概得需要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才能够通过。再来看一下桥南现在几座大桥的桥面呢，除了云飞大桥之外都是特别的好走。那现在城市以南呢只有云飞南街和市府路，这里呢北向南和西向东这两个方向比较拥堵。那还有呢就是中央南街和市府路这里东西双向行车压力稍稍有一些大，其余的地方呢都是非常的好走。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锦州交通广播。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3: 嘿，朋友，
4: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3: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4: 带上音乐去旅行，
3: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双休日特别节目，带上音乐去旅行。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听完了那首深情辽阔的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接下来呢咱们放下过往的心事啊，来拥抱一份浪漫。世间万家灯火，满天闪闪星光，可是所有的星辰都比不上心中那个珍贵的人。我们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满是温柔与甜蜜的《满天星辰不及你》，特别适合在这样的一个周末悠闲的午后送给收音机前每一个心中有爱的你。

浪漫的旋律过后，思念也是生活里常见的情绪。想念远方的朋友，想念旧时光，想念那些回不去的瞬间。这份绵长的想念被歌声娓娓道来。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太想念》。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那下面呢，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天真的橡皮》。其实呢，心中有小念，也会有大大小小的烦恼。我们都希望可以拥有一块天真的橡皮，擦掉生活里所有的不如意。周末就应该学会适当的释怀，不用纠结遗憾，好好的善待自己。下面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天真的橡皮》，一起来感受。

假如时光可以擦掉遗憾，可感情里总有些故事走到最后只剩回忆。爱情里边有圆满，自然也会有遗憾，那些没有走到终点的故事也会成为人生的一段经历。接下来请听来自杨小壮的最后。

经历过遗憾，依旧要相信世间藏着千千万万份的温柔。这世间千千万万的日夜，千千万万的风景，总会有一份美好会为你而来。周末放空，静静聆听这份深情，来自深海与子酱带来的千千万万。

人世间最美好的期许就是愿美好的一切可以和你到永久。风吹四季，岁月流转，希望身边重要的人都能够一直陪伴在你的身边。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下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海市蜃楼》。怀揣着永久相伴的美好期盼，可生活里有些美好呢，就好像是海市蜃楼一样，看上去绚烂，但是呢，也许触不可及。那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可以说氛围感十足，特别抓耳朵旋律，周末戴上耳机听起来就格外的有感觉，一起来听《海市蜃楼》。So come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郁可唯带来的一首歌，叫《你是风》。风总是来去自由，穿梭在城市与山野之间。风可以带走烦恼，也可以捎去思念。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你是风，拂过我们平凡的岁岁年年。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2: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人间的天堂。
2: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3: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2: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4: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2: 哎呀，可算盼到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5: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幽灵零三影城带您穿越光影长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幽灵零三，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1: 好了，北京时间11:12的时候，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组歌曲呢，都是超级好听的影视歌曲。今天咱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那这首歌曲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主题曲《小美满》。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深的《小美满》。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电影歌曲。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陈楚生为电影《长安的荔枝》配唱的主题曲《庙堂之外》。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经过》，这首歌曲呢是电视连续剧《夫妻那些事儿》的主题曲，来自何洁和陈楚生的合唱。

下面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深和陈嘉桦共同带来的最近呢超级火的一部电影《八仙》的主题曲《全世界的雨》。

0: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3: 北京时间11点整。加
1: 媒体。这景挺合适。北极海星。

0: 筛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筛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筛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路面情况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城市中心位置。现在呢，市中心大多数的路面呢都是处于比较畅通的状态。云飞街沿线啊，现在呢，云飞街南京路，也就是白楼港，现在南向北方向的行车压力是比较大的。沿路沿线呢，在沿路中央大街东西走向，现在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上海路和锦华街南向北方向呢比较畅通，北向南现在车辆尾部排到沿路的位置上。铁北现在行车压力最大的呢就是利民街和爱民街，现在呢这两条街路呢车辆还是明显非常的多啊，大家多一些耐心去等待，其余的一些街路都是比较畅通的。桥南目前来看呢，只有云飞南街和市府路的北向南方向得需要一到两组的信号周期，其余的一些地方呢都是处于比较畅通的状态。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2: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3: 不是
2: 啊，
3: 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2: 哇啊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3: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3: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2: 嗯，交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3: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成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1: 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双休日特别节目1003影城。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呢，或许都有一座属于自己内心的孤岛，藏着不曾说出口的心事和遗憾。接下来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刘宇宁为动画电影《去你的岛》演唱的主题曲。浑厚的深情的嗓音唱出的是一份迟来的告白，既有相爱别离的怅惘，也有慢慢与过往和解的释然。周末静下心来，一起来听这份藏在歌声里的故事，刘宇宁，来我的岛。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孙楠为电视连续剧《藏海传》配唱的主题曲，叫《是我》。铿锵有力的歌声，唱出的是直面自我、不卑不亢的人生态度。认清自己，接纳所有的得失，才是最难得的勇气。

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孙楠带来的一首歌，叫《是我》。刚刚呢是热血坦荡，接下来咱们要换一番意境了。夜色垂落，明镜高悬，当月光洒落人间，万千心绪都会随着月色缓缓地流下。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同样也是来自电视剧《藏海传》里边的，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歌曲，叫《月上》。

一曲《月上歌》，歌声婉转，把月下的心事娓娓道来。人世间聚散本是寻常，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转身告别，前路一望尽是苍茫，有不舍，有倔强，也有奔赴远方的胆量。王鹤野极具张力的嗓音将这份故事感拉满，我们一起来听来自王鹤野为电视剧《藏海传》配唱的插曲《转身苍茫》。

经历过转身离别，看过前路苍茫，我们沉浮于世间，也游走在风月棋局之中。人世间就像一场局，风月流转，万般皆是羁绊。心里那一高的歌声通透又有力量，把这人间风月唱得荡气回肠。将来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名字就叫《风月局中》。

0: 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

0: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哇哦，神奇的韭菜，哦哦，人间的天堂。
0: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0: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0: 哎呀，可算盼到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说秋天的旅行呢，是一年四季最舒服、最治愈、最不踩雷的季节啊！不燥热，不寒冷，人景相处，氛围感直接拉满。而如果说秋天啊，国内有天花板级别的旅行地，那我一定要投九寨沟一票。其实呢，前段时间就有很多朋友私信问我说，想趁着九月金秋出去放松，但又怕节假日人挤人，房价翻倍，路上堵车，自己做攻略又挺累的，所以大家不要纠结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锦州交通广播和天马国旅联合专属定制的秋运九寨全景8日游，而且呢，这还是一个非常独立的纯玩的这样的一个团。那说到呢，这一次啊，咱们的这一次8日游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所有的这些秋日的景色，全部呢都在这一趟旅游当中带您全部的感受到。那这一趟旅游，有朋友就会问了，为什么咱们要选这趟九寨的秋景团呢？首先第一个核心的理由呢，就是九月份呢我们要去川西，因为它是一年只有一次的黄金窗口期，如果错过的话呢，你可能就要再等上一年了。那再有呢，就是咱们实话实说啊，就是夏天去川西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感受到呢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阴雨天呐，还有雾气，你可能看不清雪山。等到10月下旬的时候呢，山里边的这个温度又会变凉，风大又让你会觉得特别的冷，游玩体验感呢会大打折扣。唯独呢是九月份，简直呢就是为旅行量身定做的。秋高气爽，万里晴空，雨水极少，晴天超多，能够看见雪山全貌啊，这样的话呢真的是超级超级的好玩。九月的川西秋色呢是循序渐进，层层变美的，整片的山林从翠绿慢慢的晕染成金黄橙红暖棕彩林，这样的话呢一点一点的上线。九寨沟的海子更是绝了，秋日阳光洒在水面上，蓝绿色、琥珀色、翡翠色，各种层次的颜色交替变换，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还有黄龙波光粼粼的五彩池，摩尼沟气势磅礴的扎嘎瀑布，还有四姑娘山巍峨雪山搭配黄金草甸，雪山彩林飞瀑碧水，一次性全部打卡，景色的颜值真的就是巅峰。气温呢是舒适宜人，不冷不热，体感特别的好，这就是川西最神仙的旅行季节。第二个就是错峰出行，完美拿捏中秋了。大家都知道啊，中秋国庆的大假期呢，自由行就是大型的闯关现场，抢票抢不到，酒店价格翻倍，高速堵车堵到天黑，自己做攻略又会觉得头大。那出门游玩一半的时间啊，大家都是在赶路在折腾，但是呢咱们交广天马专属的九寨团呢可以直接避开所有的坑。我们为您精心安排了2班黄金档期，怎么选都合适。那第一班呢是9月26号，那这一班呢是冬梅亲自来带队啊。那9月26号这一班呢，大家可以安安稳稳的在家过完中秋，陪家人团圆赏月吃月饼，仪式感一点儿都不缺席。节后轻松出发，旅行中段呢在川西惬意的游玩，10月3号返程回锦州，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完美的躲开了国庆6号7号全国的最大的返程车流，别人堵在高速公路上焦虑的排队，咱们呢已经能够舒舒服服的在家调整了，简直就是聪明人的绝佳的选择。第二班呢是9月29号，这是一个国庆的抢先团，提前错峰出发啊，就可以完美的避开国庆出行的大洪峰，节假日最紧缺的机票、车位、优质的酒店、金牌导游资源，我们团队呢提前全部锁档，坚决杜绝节假日涨价降质的乱现象，花钱花的舒服，享受顶配的旅行体验。那如果呢高原旅行您还怕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啊，包括一些身体不适的情况呢，在这里呢就真的不用担心了，因为咱们全程呢就是锦州专属的领队加当地专业导游加上交广主持人这样的一些守候，再叠加旅游的意外险，任何突发的状况第一时间呢都会有人出面协调解决，出门玩的就是一个开心，就是一个踏实。咱们这一次呢是交广天马双重背书锦州本土独立团啊，
品质绝对有保障。这次呢，可以说是锦州直飞成都，动车直达九寨，彻底告别了长时间的盘山公路颠簸的大巴，当地全程豪华2+1陆地头等舱保姆车，座位舒服又宽敞，旅途不遭罪。每天呢还会赠送给您矿泉水，细节感拉满。住宿更是不必说了，全程携程四钻高品质酒店，根据行程就近入住九寨茂县四姑娘山、都江堰这些优质的住宿，适配高原气候，晚上好好休息，白天尽情的赏景，吃的更是地道过瘾。全程呢是7早餐9正餐，专门安排了藏式火锅、羌家特色菜、正宗的川菜，还能够在川菜博物馆解锁成都地道的小吃，一路咱们赏美景、品美食，嘴巴根本就不会寂寞。最关键的福利呢，就是全程会赠送给您价值310元的景区必消小交通，一价全含，省心到底，不用您现场额外的花钱。而最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咱们是100%的纯玩团，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厢，没有任何隐形的套路，绝不会浪费大家宝贵的游玩时间。那讲了这么多啊，真心的邀请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趁着秋风正好，岁月温柔，一起去看一看秋日川西的盛世美颜吧。不用自己熬夜做攻略，不用堵车，不用抢票，不用操心吃住行，咱们全部都交给交广天马专属团，所有琐碎琐碎的事宜全部都被你全部都帮助你安排妥当，你只需要带着好心情，沉浸式的看雪山、逛海子、赏彩林、听瀑布。九月的九寨，秋意醉人，山水温柔，风光绝版，一年仅一次的金秋盛宴，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如果大家想要报名咨询的话呢，您可以拨打电话213-6921 213-6921，与此同时呢，您也可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四川或者是回复旅游这些关键词，都可以呢能够得到一些详细的情况。好了，那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留言，看见磊的留言了，周末快乐，你好。还有天气妈妈说了怎么点

歌，可以把你喜欢的歌发送给我，我们呢在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分享就 OK 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共同分享一首来自容中尔甲带来的一首超好听的歌。那这首歌曲呢，应该也是九寨沟那里的一首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歌曲，名字叫做《高原红》。

0: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长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1: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里呢是1003影城。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来跟您共同分享好听的歌曲，尤其呢是最近呢非常走红的影视歌曲。那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这首歌曲呢应该是电影《八仙》的主题曲啊。刚刚呢我们听到了周深和陈嘉华共同带来的一首歌叫《全世界的雨》，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是来自王赫也和黄龄共同带来的《过海》。

好了，北京时间12:20，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跟我一起分享好听的影视歌曲。提起电视连续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很多朋友的脑海里面呢，就会立刻浮现出漫山灼灼的桃花以及跨越轮回的爱恨纠葛。这部电视剧里边呢，更是每一首歌曲都是经典。那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重温这些刻满回忆的时刻。首先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张杰演唱的一首超级大气的主题曲《三生三世》，一起来带我们走进这场三生痴恋。

听完张杰磅礴大气的三生三世，三生轮回，爱恨辗转，繁华落尽之后，余下的就是满心的怅然。说到这部剧，相信很多听众最先想起的就是这首合唱的金曲，来自杨宗纬和张碧晨带来的《凉凉》。他们两个把这样的一种情深缘浅、世事沉浮唱得淋漓尽致，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重温经典。

这样的一首《凉凉》可以说是唱尽了缘分的聚散离合，而在三生三世的故事里，还有藏在心底不敢轻易诉说的绵长牵挂。一腔思慕辗转于岁岁年年，藏着隐忍又深情的情意。郁可唯细腻婉转的嗓音把这份心底的惦念娓娓道来。接下来咱们要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郁可唯带来的《思慕》。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12:36加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今天呢，市中心目前呢，市委港由西向东的方向得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然后呢，就是云飞街和洛阳路南向北方向需要1到2组的信号周期。那再有呢，就是延安路和中央大街由西向东方向啊，也是得需要一些耐心去等待。那其余呢，人民街沿线现在是非常的畅通，中央大街沿线现在也都是特别畅通的状态，铁北几个桥洞都非常的好走。重庆路沿线呢，只有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南门的位置呢，现在东西走向稍稍有一些车辆呢在排队缓行。北京路沿线现在也是特别的畅通，汉口街沿线也非常的好走。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以南的位置，几座大桥的桥面呢，目前来看都是处于比较畅通的状态。云飞南街和市府路南向北方向比较畅通，北向南呢得需要1到2组的信号周期。那科技路沿线和市府路沿线现在东西走向呢都是处于比较畅通的状态的。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双休日特别节目1003影城，
0: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长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1: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郁可唯带来的一首歌，叫《思慕》，这是电视连续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边的一首插曲。满腔思慕皆是执念，世间情爱呢总是会有一些遗憾，很多故事未必能等来圆满的结果。假如故事没有预想的结果，就算没有如果，那份真心也曾经真切的存在过。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香香为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配唱的主题曲《就算没有如果》。香香的这首歌声道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啊。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共同的去聊一聊美妆的一些事儿了。都说手呢是女生的第二张脸，经常做家务的姐妹一定要好好的养护，不然呢20多岁的双手看着显着粗糙且苍老。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来推荐的这款护手霜呢是欧舒丹护手霜，它呢像乳霜一样的质地啊，滋润但是不油腻，膏体可以说是一抹就可以化开，抹完你的手呢是滑滑嫩嫩的，完全不黏腻。他家呢有4个经典的味道，随便挑都不踩雷。一个呢是乳木果款，它是柔和的坚果香气，也是很多人的入门首选。第二个呢是玫瑰款，淡淡的玫瑰香飘在你的手上，涂完呢你就忍不住会经常的去闻一闻。还有就是樱花款，一开盖樱花的香气扑面而来，闻着就舒心又治愈。还有一个呢是扁桃款，清新的杏仁奶香，甜而不腻，越闻越上头，随身家里各备一支，闲暇时光呢给我们的双手做一个简单的 SPA， 日常琐碎的事情再多也不要忘了好好的宠爱自己。欧舒丹专柜或者是官网呢，一支150毫升的正装呢是需要295块钱的。那今天呢，咱们超底价只要119元，相当于4折到手，4款香型可以选择，款款不踩雷。咱们这个呢是跨境直采，真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福利，每款呢只有100只，手慢可能就抢不到了。大家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账号锦州交通广播，在我们交广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超值这2个字就可以抢购了。与此同时呢，回复超值呢，您还能够看到的是兰蔻精纯面霜。有朋友问啊，精纯面霜在专柜呢只要2900块钱左右，为什么咱们交广卖的这么便宜呢？跟大家交个底啊，咱们这个精纯的面霜是海外跨境直采，中间没有中间商去赚层层的差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给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而且呢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还会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在官网上呢，一瓶的价格是2950元。那我们今天呢是限时福利，拍一发二，只要899元啊。有效期呢到2028年的4月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库存有限，只有200组，卖完就不会再补了。那如果想要的朋友呢，您赶快啊，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回复超值这2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其实不少朋友都会问啊，为什么咱们的大牌价格这么划算？那咱们售卖的这个大多都是海外澳来的清仓货品，品牌批量清货回笼资金，没有新款溢价，再加上我们是仓储 仓储直发，没有实体门店租金、装修成本，直接对接上游正规渠道，跳过中间层层的中间商的加价，把省下的成本全部让利给大家。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明啊，海外奥莱款型细节会和国内专柜的商品略略有差异，属于正常的情况，大家呢不用担心真伪，而所有货品呢都是正规渠道，资质齐全，每件入库都会仔细的检查，支持溯源检查，相关的品种呢是可以提供的，同时呢还会为您提供7天的无理由退换，售后兜底，不玩套路，大家呢是可以放心选的。那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刚刚提到的这两个字超值，就能够了解到我们相关的一些情况了。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那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冯琪、云勇刚才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推荐的一首歌，这首歌曲我觉得特别的适合今天这个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就是来自谭咏麟谭校长带来的一首超级好听的《爱在深秋》，送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希望您好心情。

好了，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爱在深秋》。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来跟我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那下面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曾经啊爆火的一部电视剧《陈情令》里边的歌。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哪位听众朋友喜欢这部电视剧啊？当时呢，这部电视剧呢可以说是捧红了当今的双顶流肖战和王一博。那这是一部很多人都念念不忘的古风剧，江湖侠义，知己相逢，那些动人的故事连同剧中的旋律，直到现在呢依旧让人记在心里。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再来重温一下经典的原声。这首歌曲呢就是《无羁》，荡气回肠，一曲唱罢江湖的故事，在你的面前缓缓地铺开。

的真的是很快啊。今天呢，我们重温了好几部经典的电影电视剧里边的动人旋律，有《三生三世的桃花旧梦》，也有陈情令的《江湖风月》。一首首歌曲不只是动听的曲调，也藏着我们追剧时的回忆和心绪。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影城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希望这些歌声可以治愈你闲暇的时光，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后续呢还会有更多精彩的节目。那今天呢就要跟朋友们说再见了，祝大家周末愉快，祝大家有更多的好心情。好了，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卸下忙碌，让时光慢下来。这里是音乐假日，用舒缓旋律为您打造专属休憩港湾，开启一场治愈耳朵的音乐漫游。

1003演唱会，让耳朵站上 C 位。这场演唱会没有座位，只有沸腾。FM 1003演唱会现在开始。

0: 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1: 北京时间15:00，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2: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着天。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呜啊
1: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哇啊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好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1: 下午好啊，各位朋友，行进在锦城各个大街小巷当中的驾驶员朋友，也不知道此时此刻是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所有的小伙伴们，大家周日的下午好，欢迎锁定 FM100.3 交通广播。今天的黄金三小时开心驾

到提前到达。现在开始呢，到19点啊，这3个小时，希望是全程轻松、全程治愈、全程陪伴的开心驾到，小袁陪伴，在直播间问候大家啊。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说下午到晚上呢阴有阵雨，这也没下起来呀，北风4到5级，晴的天气。最新天气预报来了，是晴的天气啊，没有阵雨了。海面风比较大，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黑山易县17度，岭海19度。明天呢是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岭海27度。哎，明天比今天要降温的啊，外出要多穿一点。北镇26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特别是早秋时节有早晚了，别凉着啊。今天呢是周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特别真实的心情？什么心情呢？就是周末两天的快乐时光啊，马上就要收尾了，双休日就要结束了。明天呢就是周一了，周一是什么呢？又重新忙碌的一周，又要准时上班了，准时上学，准时忙碌。所以呢，很多人一到周日的下午这个时候啊，晚上心里会悄悄冒出一点点周日的小焦虑，你有没有呢？就是大家常常说的假期综合症，虽然说这个假期只有2天，但是也有一点点这个感觉啊。我特别懂啊，因为周六常常都是我们彻底放松啊，肆无忌惮的开心啊。哎呀，终于到周末了，然后明天也不用上班，尽兴哦。但是周日不一样了，你玩的稍稍有一点不踏实，然后约呢约见常常也都会在周六的晚上会更加的觉得熬一个小夜啊，第二天多睡一会儿，然后今天晚上歇，也不会特别的彻底了。但有些朋友说不，我更要彻底的休，因为明天就要上班了，今天我要好好的歇一歇，对我来说今天才是周末，是不是？心里呢就惦记着明天要早起啦，明天要工作啦，明天要回归忙碌的生活啦。所以此时此刻电波另一端，各位朋友你们正在做什么呢？是不是有朋友你们一起刚逛完街，遛完弯儿，在回家的路上有的咱们的哥的姐稳稳的开着车呢，奔波在城市的大街角小巷，咱们可真是没有周六周日，节假日都没有，在什么样的时间我们都是在车上转呐转。还有一些朋友是不是在厨房里忙活丰盛的周日的晚餐呢？今天晚上准备吃什么呢？包饺子，打算好好的犒劳一下忙碌了一周的自己哈。其实周日最解压、最治愈、最不费力的一个消遣还有一个啊，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会这样做，就是我在家里追剧。我要是双休的话，甚至就是比如说昨天啊，我就喜欢在周末的时候追剧，时间是比较整，这样的话你可以一下子看好多集。有些时候呢，忙碌快节奏之余的开心是很简单的，就是周末不用奔波赶路，不用操心琐事，沙发一躺，零食备好，咖啡泡上，打开电视剧，这一追就好几集，不带广告的那种，沉浸式的放松，所有的疲惫，所有的焦虑瞬间都全部清零咯。你有没有过这个体会呢？而且我觉得追剧这件事情啊，是刻在每一个代人的骨子里边。小时候呢，守着老式的电视机，甚至都是黑白的，准时的蹲点儿追剧，那时候电视剧也不是特别多，片头片尾的一秒都舍不得快，就是落一秒啊，都得尽收眼底。长大了以后呢，工作忙碌疲惫的时候，还是喜欢翻出一些老电视剧老剧重温啊。我记得电视啊，我是喜欢看电视的，就是到家里把电视都给点开，哪怕
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看他那个画面，然后那个声音呢也要陪伴我的，所以我还是喜欢看电视的。然后广播呢也是，所以有些时候广播还得开俩，这个雷射效果，厨房一个，客厅一个，他们两个环绕立体声，这边电视还得点着。我绝对是我正宗的是新闻媒体集团的人，就电视和广播从小到大就是一直伴随着我。小时候听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所以呢我觉得周日啊，周末的时间是不是你正在追剧呢？接下来我们这个时间呢就全程说一下就追剧这个事儿啊，希望能够有共鸣。我们一起来盘点啊，从你的小时候到大，不管你是多大年纪啊，你是80后、70后、60后啊，甚至是那个00后、90后，每个年代都有难忘的、经典的、左看右看、百看不厌的，就是电视剧，从小到大陪我们长大，百看不厌，刷过多少遍都不腻的经典电视剧啊。我先给你来一曲儿，你能不能知道这是哪一部电视剧？电视剧之所以经典，与它所在的、它所流传的经典的歌曲是非常有关联的，相辅相成。看电视剧会想起这部剧，就会想起这部剧的主题曲。你听。

幸福说对了，这首歌还有电视剧的名字，还有饕餮，你们都说对了，这是一姐妹。人呢，活一辈子，相逢和离别都是寻常的事情，很多事情强求不得，得学会看淡，日子才能够过得舒心。所以这样熟悉的歌响起来，真情像草原广阔，很多人过往的回忆一瞬间就翻涌上来了。没错，是费玉清版的，大家都熟悉这位情歌王子，他在歌坛这么多年留下了很多好听的老歌，嗓音温润柔和，

0: 音色干净通透。唱起情歌来很细腻又深情，听费玉清的歌就好像有人在你的耳边轻轻地讲故事一样，很舒服的。
1: 心
0: 费玉清的歌真是不一样的味道，这么多年流传下来，每一次听是不是依然叫你心头一动呢？

别说，你说的费玉清是抬头45度的那个人吗？对，就是他。这个演唱者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说出来，但是歌名你一定是特别熟悉了，这前奏你都能说出这部电视剧了啊。

难不倒大家的昨夜星辰，这首歌很温柔很婉转，浅唱离愁，也治愈了无数6070、80后的青春岁月。

还真是啊，这《昨夜星辰》这首歌一响起了，就会让你感慨万千的。人世间很多的感情，真的就像昨夜的星辰一样，曾经璀璨夺目，如今坠落星辰。可是回忆呢，是永远发光的。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会想起那些缘分，想记起偏又已经忘记，想拥有偏偏已经错过。很多爱最后换来的，也许不是相守，而是怀念。幸福说，我作为80后追的最多的是孙红雷啊，喜欢孙红雷，我也喜欢。落地，请开手机，是不是？还有征服，是不是都孙红雷扮演的呀？这肯定你是都没有错过这两部剧，但是另外一部剧我幸福你不一定能看过啊，就是有一部叫《新世界》，可能我没有说全，但是这部电视剧一定有"新世界"三个字，特别好。有机会你如果没看过的话，你去查一查孙红雷演的这部剧，《新世界》。我一追都追八九集呀、啊，追得我头昏眼花的，那停不下来。当然，这时间一定是要在周末。有的时候就是，累了、乏了，然后站起来，做做运动，然后吃点东西，收拾收拾，打扫房子，打扫房间，就是做一点其他的事情。但是就是追剧啊，如果你晚上要追剧啊。十有八九是停不下来的，都得熬到后半夜，因为他都是在最，到什么到刀刃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在刻儿上啊，觉得剧情要有反转了，就让你有悬念的时候停了，就要你看下一集。导演那是相当会安排的，《刀锋1937》。《刀锋1937》也是孙红雷演的吧？这部剧这个名字，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看过啊，但是，我对《刀锋1937》怎么印象不深了呢？

除了是孙红雷，还提到冯远征。冯远征他拍的片儿可真是不少啊，那个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老农民你都看了没？多了去了，冯远征。还有人是铁，饭是钢，你去看，特好。他和苗圃演的。啊，看了《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让我知道结婚之后千万不要打老婆，是不是结婚之后是任何时候不能打女人，更别说是自己的老婆了。就是，这不是说这个女尊男卑的这个事儿，是从力量上来讲的，就是说，正常的情况之下，女生常常就是弱者，按照国际惯例嘛，绅士风度是不能够和女人斤斤计较的，就是你再有理啊，你就是打了老婆，打了女人，你一下子就变。没有理了，你就变盆底下的人了，对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人家是有自由的。就这冯远征他扮演的角色叫什么来着？安家和，对不对？他弟弟叫安家什么来着？叫安家和呀。他扮演的这角色太成功了，乃至于啊，冯远征他走在路上，那个时候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大人小孩的都在看这电视剧，很多的小朋友哇，他打人，就把他呢角色化了，以为他生活里面也是这样子，人家冯远征生活里面可是非常非常有绅士风度的，那是剧情。就说这个演员呢，扮演的太成功了，完全的，就是深入剧情，让你觉得呢，这个事儿就发生在你们家前面那小区的，特别真实。当然，这也是一个，一个非常有教育意义的一部剧。浮华背后，浮华背后，我看了。你如果要是不提的话，我把这部剧给忘了。但我肯定看了，孙红雷那演技都是看的最多的剧哈。孙红雷很多人都很喜欢他，就那《征服》，我好像都看了四五遍了。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这部剧的主题曲不是特别好唱，不是那种耳熟能详啊，或者说朗朗上口啊，不是那样的歌。你像一些，《上海滩》《昨夜星辰》，它都能够很好学的，然后也如此经典。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主题曲呢，就你一听呢，你能想起当时剧情的那个样子和感觉。他这歌不是特别好唱，你听一听，你还有没有印象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我们节目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哈，一直在和大家说你最爱的一部电视剧是什么，循环重温最多的那部老剧是哪一部，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一响起来你瞬间就能够跟着哼唱，瞬间的梦回那个年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留言，也可以说一说你想听哪一首歌，是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我们一起集体回忆杀。饕餮说，我要提一提上海滩，那年家里才有电视机，印象特别的深刻，是85年，我还在小学呢。要说上海滩呢，不知道大家看完这部剧是不是会有一些遗憾，因为许文强最终还是死了，冯程程嫁给了阿丽。如果许文强和冯程程两个人要是能够在一起，那真的是太完美了。可是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完美，总会有遗憾的。电视剧当中许文强的离世是多少人的意难平啊，几十年过去了，上海滩依然经典。

咱们影视剧都看过很多吧，但是上海滩谁都会记得，难以忘怀，是因为冯程程许文强之间的爱情是我们心中最美的那种感觉吗？是一份憧憬吗？发哥演的许文强真是让人百看不厌，赵雅芝和周润发，上海滩几乎无人超越。雪中相遇，整部电视将最浪漫最经典的画面，你还记得吗？发哥修长的身材，赵雅芝儒雅的气质，风神俊朗，太般配了。或许这个世界上再没有许文强了。电视剧里发哥微微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之中，那种感觉爱的人会懂。是不是因为发哥太帅了，因为觉得好，所以你也看了好几遍这部剧，因为许文强的绅士风度。当年的港剧都是经典，是现在很多电视剧里面找不到的一种感觉了。

之前在播《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那一部剧呀，然后大家都说，看一下哈，《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那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啊，就这个名字啊，叫什么来着？叫《终于》。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电视剧的主题曲，韩宝演唱的，他唱的也挺成功啊。小明说的，就我一看一听这个旋律吧，就我就心紧。对，你就这两个词儿，两个字儿用的简直是太对了，太适合了，心紧。对。小节奏的幸福也说，我听这首歌就瘆得慌，就有点替梅婷心紧，好像安家和又要揍人了，又要揍。梅婷是演员的名字，安家和的媳妇叫什么来着？都有点不知道安家和和冯远征到底是哪一个他真名，哪个是角色名了。这剧拍的你说多真实，就这一调一来了，安家和就要揍人了。你说真要是生活里面就是家庭暴力，你这就心真得多紧呢，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要打人了。天哪，其实这是一种病啊。是不是？还真是40年了。那一年，你说还在小学呢，那小学基本上就10岁左右呗。所以现在人到中年，已过半百。这部剧过去40年了，比绝大多数人都最早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那接下来呢？这部剧你是否也看过呢？

时隔这么多年了，也得有30年了吧。当这首《情义无价》，你猜对了，同名曲，电视剧也叫这个名字《情义无价》。它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70后、80后的你，是不是想起了当时这部电视剧里面的帅哥美女？那还没有到90年代呢，1988年的一部非常经典的时装爱情剧。为什么说时装爱情剧呢？后来剧情里面的寇世勋、张晨光还有戚美珍他们扮演的角色，他们的穿衣打扮影响了当时很多的年轻人啊。80年代轰动一时的神剧之所以经典呢，也是他拍出了人性的一些微妙。你看完这部剧呢，你可能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纯粹的好人，也没有什么纯粹的坏人，就是在人性面前，好和坏你如何来定义呢？

年看这部剧的时候，我也不到20岁。听这首歌或者是看这部剧，可能感触也不是特别的深吧，但是现在对于走过了这么多年啊，几十年，就觉得情义无价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了，其实是每一个角色，包括我们生活里面每一个人，在命运洪流当中做出的，甚至是很艰难的抉择。

逼哥大阵留言了，张卫健版的《鹿鼎记》片尾曲《你爱我像谁》，把这首歌想起来了。

我说大震呢，你说这一首歌是哪一部剧？鹿鼎记片尾曲，你是不是整岔劈了？还是我记错了？其实你爱我像谁，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张卫健这句歌词也唱哭了很多爱情的傻子吧。张卫健是电视剧男神，也忘了他是唱歌，也是很不错的，曾经都拿过冠军的。这是2000年的经典，是不是小宝与康熙？为小宝的痞帅深入人心，你爱我像谁这首歌也成了 KTV 的必点金曲。这首歌能够流传至今，还能够让大震呢，让很多的朋友记得，也是他唱尽了爱情当中的卑微无奈。难道不是吗？很多时候在面对感情的时候，就是一种失去自我的恋情。有你就好说了，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里面的梅婷扮演的角色是不是叫梅香南？对对对，天哪，我这想了半天，你这一说完之后我都想起来了，她不是叫安家和吗？她老公的名字叫安家和，然后她小叔子就是安家和的弟弟叫安家木。你看这名儿啊，这安家和安家木的这父母亲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家庭和睦，所以哥哥叫家和，弟弟叫家木。整了半天，然后他还是一个家暴，上哪说理去？这就是一个铺垫矛盾。别看叫这个名字是吧，就是事实上他叫安家和，他家里并不和睦，就像他表面光鲜，就是在他是做医生的，大家都说哎呀治病救人呐，而且他确实在单位里面什么都好，你根本看不出来，你就是他在家里是这样子的，他打老婆的。所以人有时候是有两面性的，病态啊，病态。是吧，是小宝与康熙，大震也想起来了。对，还有郑少秋笑看风云，都是当年特别经典的。这一说呀都回忆起来了。回来了吗，丽丽？昨天都回来了，是不是？这一批去新疆的小伙伴们玩得开心吧？累便快乐着，是不是？一定拍了好多的照片呀！明天上节目的时候，群里共同分享哦。说现在重复好几遍的电视剧，要说呢是《新白娘子传奇》，也很喜欢那里面的歌曲和《新白娘子传奇》里面的故事。

白娘子和许仙生死之恋到现在令人难忘啊。随着这部剧当年多次重播，对看电视的很多朋友，你会发现这个台演完那个台演，他一直在演。剧中很多的插曲，不仅仅这一曲《千年等一回》，什么《渡情》啊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特别是这一曲《千年等一回》，KTV 必点。高胜美演唱，高胜美这声音还带着点空灵，带着点仙气，太适合她了。别人唱好像都没有这个感觉，无论是歌词呢还是曲调，都给人一种无限的感慨，既是对白娘子爱情的歌颂，也是对人世间感情的赞许。高胜美的演绎啊，听了之后让人心驰神往。这部剧当年许仙是谁扮演的呢？叶童，她是一女生。哎，我当时就想啊，你说这导演是咋想的呢？安排的一点都没有违和感，好像要是用别人再演一遍赵雅芝和其他人扮演那个许仙，不行，我们都接受不了了。成功，真的很成功啊。新白娘子传奇

风起云涌说，当年看上海滩家里还是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呢。之前上海滩我们都已经重温过了，相信这一曲笑看风云一样可以打动你的心哦。

有时候我想啊，这首歌唱的最好听的可能不是郑少秋，嗯，很多的歌星啊，比如说后来翻唱的汪小敏，就是女生版的，我觉得听的更有味道。无论是从唱功啊，还是这个唱腔，我都是挺喜欢听汪小敏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忘不掉、抹不去这种郑少秋版的回忆呢？因为确实这部电视剧就是郑少秋主演的，这个男主角，和这首歌的匹配是有关联的。而且这首歌郑少秋唱出了一种很豁达的人生态度。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的心事？谁能够预计后果？这歌词多好，太通透了。谁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谁没有放不下的事儿？人生嘛，笑看风云就好。过去的呢，就让它过去，咱往前看。上个世纪90年代的电视剧《笑看风云》，这首歌主题曲啊，《笑看风云》的主题曲，唱的就是剧中的人生哲学：风云变幻，笑着面对。看大家的留言，微信公众平台有好积极哈。饕餮的留言把我逗坏了，说那个时候吧，电视剧琼瑶的，你说的对，武侠金庸小说，武侠片儿，电视剧，还有就是爱情剧，多数是琼瑶的电视剧。哎呀，说电视机的观看权，说看哪一个台，遥控器是在谁呢？在姐姐和老妈手里啊，整天他们哭得啼里吐噜的。确实，你看电视剧或看电影的时候呢，女生呢，这个眼窝比较浅，不像男人呢不轻易流泪的。女生呢，那眼泪就像琼瑶电视剧里面的主角一样，说来就来。林青霞呀，刘雪华呀，啊，这个还有谁呀？

到一点，就特别投入，功夫、演技是一方面，你投入到一定的剧情了，就那当时那时那刻，你为什么哭？你不也是被演员演的这剧情打动了吗？所以，就是家里姐姐啊、妈妈这哭得稀里秃噜的。这个时候呢，作为男孩子的饕餮，我出去玩就没有人管了，他们都投入剧情了。除了情义无价呢，还有在水一方、几度夕阳红、婉君，一个女孩名叫婉君。天哪，还有庭院深深，真都是琼瑶剧，你都能记得了。让你回来玩的时候，你不想看，你也得跟着看。所以呢，看了这部剧也有好处。那作为男生，你看完之后呢，那你就会感情会很细腻的。

琼瑶笔下的歌曲，它的填词呢都是诗情画意的，文学底蕴是很高的。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也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琼瑶同名电视剧《几度夕阳红》当年热播，主题曲呢是琼瑶亲自填词，演唱者潘越云。就潘越云这个声音啊，潘越云是谁呢？如果你不熟悉这首歌的话，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那、这歌也是潘越云原唱的。就这声音，这旋律，把离愁别绪唱到了极致。

风靡大江南北的，几度夕阳红是其中的经典，跨越几十年的爱情故事，还记得剧情吗？可能模糊了，但是你当时一定是被打动了，主题曲和剧情一样充满了沧桑感，特别是这句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三来了，开心驾到的节目主持人你好啊，我是小袁。哎呀，我要点播一首歌，这首歌呢我送给为了爱情执着的人们，而且要珍惜眼前的当下。我点播什么歌呢？魏新宇和欧阳俊演唱的《红尘雨》。好，稍后呢我找到这首歌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回顾你最喜欢的一部电视剧啊，然后听一听它的主题曲，集体的共鸣，集体的回忆。这《红尘雨》也是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吗？我来找一下啊。

咔咔，这都是看过这部剧的。小明还记得何慕天呢。80年代的琼瑶剧是

这个就是 Sun， 英文名字 Sun 点播的一首歌《红尘雨》，魏新宇和欧阳俊合唱的。

听着歌词，若有一天再次相聚，一生一世永远不分离，的确是要唱给为爱情执着的人们。魏新宇深情的声音悦耳，让人百听不厌呢。这歌也得有十年八年了，不是新歌，唱出了滚滚红尘当中多少痴情人的心声呀。

0: 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有些歌的歌词啊特别的简单，和我们平时生活里面的聊天呢内容都差不多，有一些表达和表白。你看红尘的雨，迷人的你，想了一季又一季，若有一天再相聚，一生一世永远不分离，可能这些话呢在你的口中都讲过的，但是它为什么特别的打动人呢？它很真切的，而且是男女对唱，加上这样缠绵的旋律，哎呀，听了真是让人受不了呀。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好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3: 开心驾到，继续陪伴朋友们。小袁在直播间问候大家，一直在和朋友们共同回顾我们心目中特别经典的、难以忘怀的电视剧，还有它的主题曲。小磊就说了，我想听李翊君的《婉君》。哎，刚才好像有朋友提到啊，我还唱了一句呢，确实经典的歌曲，

这歌影响了好几代人，有多少人对这个旋律念念不忘啊，一想起来好多的故事就在脑海当中啊。琼瑶作词，1990年，六个梦记得吗？1990年，你多大？这是婉君的主题曲，名字就叫婉君。六个梦都包含什么呢？我记得有一部叫雅七，

冠军是熊瑶，六个梦系列之一，著名的才女婉君的传奇故事。

0: 我一看这个，我听这首歌呢，会想起婉君的扮演者，也是琼瑶扮演这个主角不太多的，大家还记得他的名字吗？于小凡。其实我特别喜欢于小凡，当时甚至超过刘雪华，但是他拍的琼瑶剧并不是特别多，好像除了婉君还有哪一部来着。然后还会想起谁呢？小金明。那个婉君不有童年的婉君吗？婉君姓夏是吧？夏婉君。幼年的婉君就是金明扮演，那金明可是当年多有名的小演员啊。在这个婉君这部剧当中扮演幼年的婉君，一炮走红啊，绝对是当红的童星。
1: 一个女孩名叫婉君，
0: 后来也有一部剧当中有婉君的角色，好像都没有这90年琼瑶剧的婉君于小凡扮演的让人印象深刻呢。

0: 小钱儿可萌了，说的，圆儿姐呀，咱整点欢实的行不？一会儿都让你给我倒哭了。这不是我要倒的，这不大家点的吗？我说你看电视剧，我第一部是我安排的，我安排的是一剪梅啊呀，我这头没起好哈、啊、头这个一剪梅就有点儿哎呀感伤，但是你剧情嘛难免饕餮的话来说哭啼的啼秃噜的，你不这样的话你电视剧也不成功啊，你必须得戳中人的要么是笑点要么是泪点，对不对？共情吗？你现在短视频拍摄一样的，你让大家走心的看完，那就是你戳中人家的点了。你瞅瞅，六个梦人都家喻户晓，都上演员表了。说呀，婉君是于小凡，成年婉君，小钱儿的那婉君呢是金明演的，雅气是六个梦当中的另外一部刘雪华演的，还有三朵花，对，三朵花刘雪华于小凡啊，他俩一起演的，雪珂，对，雪珂刘雪华马景涛呀，马景涛还说啥了，猴哥旺夫癌是旺夫牙呀，于小凡和林瑞阳呀，六个梦里边于小凡可是扮演不少啊，我怎么就那可能是都记在这六个梦的账里边了。青青青青河边草啊，青青河边草里边月灵要、啊、月灵，对，月灵，和马景涛演的也挺成功的，大喊大叫，呵呵，里边也有金明，有太有年代感了。
1: 一个女孩名叫婉君，
0: 整点欢实的。那个那叫啥来着，家有仙妻，他那个电视剧还是比较那个啥的，欢似的，可能有些朋友知道这个歌名，但是不知道是家有仙妻的主题曲，借用了一下啊。

实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失恋阵线联盟这个非常轻快的曲调作为加油先驱的电视剧的主题曲是非常合适的，很清新，然后大家的印象很深刻。当年这个加油先驱呢是喜剧的类型，观众的反响特别的好呀，很大啊。很多剧中的演员呢也因此让我们大家记住了，比如说孙兴。

0: 苏腾炭火正旺，2026第九届锦州烧烤文化节即将盛大启幕，美食、音乐、非遗、休闲，高手云集，技艺展示，美酒相伴，歌舞升腾。
1: 9月1号到9月5号，在后生街艺术工厂区，每天18点到22点，欢迎大家约上亲朋好友，共赴这场烧烤盛宴。大一新生凭本人大学录取通知书，可享受烧烤消费6.9折用餐优惠。
2: 烟火繁花40年，香飘世界9000城。第九届锦州烧烤文化节即将火热开启，期待你的到来。
3: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4: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3: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人间的天堂。
4: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韭菜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3: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4: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5: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4: 哎呀，可算盼到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6: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1: 感谢大家继续守候交通广播。平时这个时间段呢，是洪亮还有谭月他们给大家带来的畅通晚高峰。那在周六周日的时候呢，值班主持人像今天呢，小袁陪伴大家一直到19点。那我们和大家回顾的经典电视剧的主题曲，看来大家呢都是非常有共情的，都说出了自己当年看的电视剧是什么名字，还有主题曲。饕餮发过来一张图片啊，这个是坐在长椅上，哎呦，这是自己家吗？这么大的院子，然后呢，这个还有葡萄树，葡萄藤下的长椅上，喝着小啤酒，现在正是夕阳红的时候，金色的阳光洒在你的身上，好像旁边还有一个摇椅，听着交通广播，你是用收音机还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听的效果怎么样？这个声音啊，伴着此时此刻的你，这种状态真好。就过去，在过去的年代，皇上的日子不过如此啊。我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因为我看到了一位朋友的留言哦，说太惬意了。对，他自己也讲哦，交通广播带你回忆，听着曾经熟悉的歌，脑海里一部部电视剧闪过，坐在院子里吹着小微风，喝着小啤酒，心情太美丽了，简直就是皇上的生活。因为我收到了随遇而安啊，就是有好多的朋友可能都和饕餮一样很惬意的，要么是坐在院子里，要么就是在自己家里，或者是你正在准备晚餐呢，是不是这个点儿，还是已经是用餐了呢？不管怎么说，小袁今天的节目呢，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份美丽心情哦。啊，这随遇而安说什么呢？秦始皇的主题曲，大家，我刚听看到这个有点愣住了，秦始皇是谁扮演的来的？我稍稍有点懵了一下，但好像呢，模模糊糊的还有点印象哦。我对武则天那个电视剧也是这个香港拍的，那个港剧电视剧啊，叮当滴滴答，是这个不？哒啦哒哒滴哒哒，叫不出名字了。武则天她的主题曲绝对是这个调啊，我的音准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个秦始皇，我怎么有点想不起来了呢？谁帮我想一想啊，秦始皇的那个主题曲叫什么名字哦？我试着找一下啊，是这个不？那个谁，你听一下啊，谁点的？随遇而安。

0: 我的个天儿啊，随遇而安呢、啊、我相信呢、啊、我都不用看你给我的留言，我看看啊，一大堆留言是不是有你的回复，肯定我找对了啊。也小节奏的幸福也说了，对了，大地在我脚下这部剧我是看过的，剧情肯定是我记不得了，这是86版的，几乎和射雕英雄传那个年代的剧情这那些剧差不多，都是那些年的啊，83的86啊，所以那个时候我才10岁多一点儿，那能懂什么。但这歌我绝对是非常的记忆深刻，因为当年我父母他们也在看这部剧，对，86版的秦始皇的主题曲《大地在我脚下》。当时秦始皇的扮演者，现在我都能回忆出来他的样子啊。歌词也是很经典的，很霸气，大地在我脚下，国际掌于手中，哪个再敢多说话。一代人心中的青春回忆呀、啊。
1: 北京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约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厅系，福州约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航，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625D0612025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1: 北京时间17:30，
0: 我重新报一下点儿啊，这两条广告我把它连起来了，17:31，现在是17:31啊，那个不是15，因为7:15的17:15的那个广告我忘放了，忘放了就有理了，我有理，因为我和大家投入这歌里，我太投入了，沉浸式的，大家点的这个歌，说的电视剧啊，满满的回忆杀呀。是吧，大地在我脚下。

这是风起云涌想起来的电视剧流氓大亨的主题曲城市足印，就别考大家了，直接告诉他们好吧。流氓大亨徐小凤演唱的城市足印还是挺好听哈。

我收到了一个卡通图片儿，微信名字就是一个卡通图片儿，发来了几张照片，说刚去完沈阳，里面呢是小宝贝在沈阳的一个舞台上，是参加比赛了还是在某一个活动当中，孩子好开心啊，还有在沈阳也玩了好多地方是吗？哎呦好幸福啊，在沈阳留下了我们的城市足印，孩子很幸福。是在回来的路上听我们的节目吗？那这些歌可能也是做爸爸妈妈的你像孩子这么大的时候看的电视剧的声音，满满的回忆，而现在呢都已经是为人父母了。时间过得真快呀，时间都去哪儿了呢？

0: 是吧？大家都说这些歌曲啊，听起来满满的感觉回忆。刚才随遇而安说，对，你找的对，秦始皇的那主题曲就叫《大地在我脚下》，人幸福早就罗列出来了。嗯，说呀，这个是看看啊，啊，亚洲电视1986版的《秦始皇大地在我脚下》，演唱者罗嘉良。气势特足，耳熟能详。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Honey 呀、啊。好几次值班的时候都看到了你的名字，所以现在见到你很亲切。他说我想听一首情深深雨蒙蒙男生版的，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是听过，就在交通广播，那个声音啊特别像迪克牛仔，然后我以为真的是老爹演唱翻唱的呢，找了半天他也没翻唱过这首歌啊，能否帮我找一找，那你听到的是这一曲吗？哈尼呀、啊。

知道我找的是不是哈尼啊，一直念念不忘的这一首歌，古巨基带来的，名字就叫烟雨蒙蒙，琼瑶阿姨作词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是很缱绻的心事，古巨基很深情的独白，他的声音比较温润，带着一点感伤，把一场烟雨一段往事唱得柔肠百转，也是刻在岁月里面的经典歌曲了。

我最好。哈尼亚点播的这一首歌，我忽然想起了另外的一款烟雨蒙蒙。这个烟雨蒙蒙，我记得当年就是纯粹的喜欢这首歌。它到底是否成了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我记不得了。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否也很熟悉和喜欢这段旋律，分享给大家。

看世间情为何物，生也相从，死也相从，有一点像梅花三弄。问世间情为何物，知叫人生死相许。这也是琼瑶的笔下的歌词。我发现琼瑶她写词总是生死相许，天崩地裂，海誓山盟，轰轰烈烈。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而往往就是这些才打动了那些痴情的人呢。人世间也确实有这样的爱情存在。烟雨蒙蒙这首歌当年我特别的喜欢，直到现在听起来也是很深刻，很走心。情感、人生哲理都是在歌词里面体现了。爱情是有复杂性的，人生也是无常的，所以歌词当中多次出现烟正蒙蒙，雨正蒙蒙，烟又蒙蒙，雨又蒙蒙，营造的就是一种很朦胧很迷茫的氛围。爱情往往也是模糊不清的，你讲不出道理来，就像人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需要护手霜的姐妹们，有什么不需要的？谁不需要这护手霜啊？一年四季都要带在身边的。关键词，打上超值，就可以了解到欧舒丹护手霜，这是150毫升的国际大牌，法国普罗旺斯高端香氛护理品牌，被誉为护手霜界的爱马仕，口碑常年稳居行业前列，明星爆款护手霜久经市场的考验，圈粉无数，懂护肤的女生对它都不陌生，天然植萃更是加持，让你轻松享受轻奢手部的体验，呵护的体验呢、这是经典香型，四季常备，实用的感受，乳白色的双体膏体，一抹推开秒吸收，清爽不黏腻，像给双手敷上了隐形的保湿膜，长效锁水也不干伴随着治愈高级的自然香，氛围感直接拉满了，上手你就懂得了。别忘了这个欧舒丹手霜150毫升的只要119元，这要是在官网150毫升的是需要295元呢，一下就省了100多啊。那么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回复超值就可以抢到了。好，继续回到我们的开心驾到，今天和大家回顾了那么多好听的电视剧的主题曲，看来大家都是看过啊，也都是70后80后，还是小的时候和爸爸妈妈一起看过呢。刚才我提到武则天，那也是香港的电视剧武则天，后来以武则天为题材拍过那么多的电视剧啊，但是我提到的是应该是1980几年的，也是亚洲电视剧拍摄的武则天，就是我刚才哼唱的那一段，我找了一下，不知道他这个是不是当年的电视剧主题曲呢？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看过这部剧啊？1984年，那个时候你几岁呀？亚视，应该叫亚视制作，《武则天》是第一部讲述武则天成长奋斗史的影视作品。之后呢，都是另外拍摄的。这绝对是以武则天为题材拍摄的第一部，充满了标准的大女主的愈挫愈勇、百折不挠的正能量，也是那一年代电视迷们最早接触的武则天题材的电视剧。她的扮演者冯宝宝，我记得特别清楚，冯宝宝扮演的武则天当时是掀起收视的热潮，

当年武则天呢，在一定程度上绝对是达到了歇声夺人的效果。对于当时大众的观赏水平来说呢，不管这部剧是戏说还是还原，都是恰到好处的再现了武则天首先作为一个女强人的存在，其次呢才是一个充满野心的帝皇的形象。当年编剧在这部剧当中也加入了不少的戏说成分，没有太多历史的严肃感，但是宫斗的成分也不像现在的剧集这么惊心动魄。对于武则天的描绘更多是偏向于个人的奋斗史，走的也是励志的路线。冯宝宝呢是非常有观众缘的，他娃娃脸特别招人喜欢，演武则天的时候刚好30岁，多么好的年纪是吧。再加上他的外形很有古典的气质，他那个眼睛是什么呢？杏核眼。形容没形容过，在你的周围有没有人他是杏核眼，有的人是丹凤眼，有的是吊眼梢，哎呦，有的是这个细米哥，那是小眼睛。人家冯宝宝呢是正宗的杏核眼，身材呢也是比较合适的，特别符合现代人对于唐代女性的想象的审美的倾向。再加上冯宝宝当时是擅长宫廷舞蹈，就把少女武媚娘的娇媚可人展现得丝丝入扣呀。

东部战区，你说的吉祥如意是凤凰传奇的吉祥如意吗？我的概念，你一说吉祥如意，我就会想起凤凰传奇。

难怪啊，说所有的华语歌翻唱，大家听到最多的旋律是谁的演唱呢？就是凤凰传奇，就他的歌呢无处不在。你仔细想想，就在很多场合当中，你听到这首歌都特别的适合他们两个的合作，真是太有感染力了。这首《吉祥如意》呢是西藏民歌，这个曲风，据说当时拍 MV 的时候呢，是在海拔5000米的雪山完成的，整个拍摄过程非常的艰苦。当地气温-20度左右，好多人都因为适应不了都休克了。而吉祥如意它的造型啊

雪山之上的纳木错凤凰传奇在那儿啊，气温零下20摄氏度左右。那为了漂亮一点，林花未央林花女主唱不能穿着棉袄，要棉袄跳不起来，不是那么好看的，没有那么苗条。她说我当时就穿着纱一样薄的礼服，然后每一次呢都是吸一会儿氧再下去拍摄，太难了，但是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是那么美的画面。

0: 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好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1: 我们继续开心驾到啊，开心早就驾到了，只是再持续一个小时哦。我19点下班，感谢电波另一端，我们彼此在电波当中的相遇和陪伴，感谢你一直都在。刚才我不是说杏核眼吗？饕餮就发了杏核的图片了，这有大杏核、小杏核，还有中杏核。当然了，这个是小孩子的杏核眼，这长大了以后的杏核眼。哎呦，这还双眼皮的杏核。对，杏核眼就是这个眼，就这个形状的，大小不说，就这形儿。一般在影视剧当中呢，描绘的反面人物的眼睛都是什么？都是三角眼。总是觉得他不怀好意。我说的这三角眼呢，不是说年纪的原因，是他压根儿呢，他因为总是心思过重，诡计多端，所以他就面由心生啊，呈现出来的就与生俱来的那个三角眼，你说说。

牧羊说的，我想听一首电视剧《无证之罪》主题曲，名字叫做《无》，秦勇演唱的。我觉得和那些港台的电视剧相比来讲，这首歌深度还很有呢。

证之罪是网络剧悬疑的，我应该是看了，看多了呢都有点混了。还有无罪释放，这是那秦昊演的是吧，隐秘的角落，就这一系列都是

我都想起来了，他第一句呢是在茫茫的大雪当中，冬季的一个场面，当时是三轮车司机在大雪当中，然后有人从三轮车上走下来，发现就是有一个雪人儿堆的一个雪人儿，雪人旁边呢是一个已经死亡的男人。我想起来了，第一局就是这样子的。然后秦昊扮演的警察呢带着一点匪气，带着一点痞气，不能说匪气啊，带着一点痞气，警察。我是因为这部剧里面有秦昊我才看的，因为秦昊本身我对他，他可能不是我的偶像，但是他媳妇儿是我的偶像，伊能静嘛，我是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喜欢到现在。伊能静和庾澄庆分开之后呢，就嫁给了小他九岁的秦昊，所以秦昊很多的剧我是因为伊能静也跟着看。

0: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1: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哇啊！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成都这个团啊，大家也期盼已久了，所以报名成团也很快啊。第一个团早就满了，26号这个团呢也仅剩8个名额。那现在打电话看看这个8个还有没有了，是否得报下一个团了？2136921，抓紧时间报名喽！令狐少侠，他说我想听一首罗文演唱的电视剧《刺马》的主题曲，《戏如人生》，是戏说人生吧？

0: 呀，这首歌如果你早早的就听过的话，那你岁数可不小了啊，咱都差不多呀。风吹衣袖，月上西楼。
1: 几番往事，几番。
0: 罗文演唱的主题曲《细说人生》，斯人已逝，20多年前的歌词。

就像陈年的美酒一样，香醇至今，如今细细的品味，无限的感慨。特别前面那段二胡好酷啊，很好听。

刚说的这刺马，很多年轻人啊这一辈子都一头雾水。这马刺我倒是知道，刺马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你年纪小或者是没有了解到，其实它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一段故事了，

光看到了饕餮发过来的杏核，光看到图片了，其实上面还有文字呢，说这玩意儿也得分什么杏儿啊，云白杏儿还好一点儿，云白杏儿是杏儿当中最甜的，是不是？还有一种是花盆里边的看杏儿，对，有看杏儿、看枣，还有看什么？看菊，是吧？那看杏儿的话，跟苞米豆一般大，那我这个眼睛一般都就是叫看杏儿眼儿，形儿呢还算可以，就是小了点儿。行啊，不管怎么说，它也算是杏核眼的一类呀，特别知足。我自封的啊。同时说，有一部电视剧叫《渴望》，这太有了。这部剧好像没有多少集，但当年啊，然后我爸我妈都在看。现在一提到《渴望》，就会想到《好人一生平安》，有好多翻唱的版本，都忘了原唱是谁了。《好人一生平安》是李娜演唱的，但是你说的这个《渴望》的主题曲，是不是不是《好人一生平安》，是另外的一个名字，就叫《渴望》啊？毛阿敏的，因为《好人一生平安》我们听的也是真是太多了。那我就先放一下这个毛阿敏的啊，《渴望》电视剧还有歌曲都同名儿。

一听到这个旋律啊，脑海当中都是小时候的情景。1990年，渴望是1990年。1990年，你在哪儿呢？你多大了？或者还有没有你呀？如果那个时候呢，你15、16岁或者20出头，那么21寸的彩电，还有渴望电视剧，就一定是你青春里避不开的背景音乐。渴望，毛阿敏演唱的，一定要提到这部电视剧。那时候记得每天晚上8:30左右，家家户户都挤在电视机前看《渴望》这部电视剧，可以说是太火了，老少皆宜，大人小孩都喜欢。同名的主题曲。说的我都有点哽咽了，咳了一下嗓子哈。就渴望这首歌，悠也叫悠悠岁月，它前面的四个字不是悠悠岁月，不是悠悠岁月吗？给我点一首音悠悠岁月，其实就是渴望啊，都跟着火起来了。

其实我挺佩服毛阿敏的啊，毛阿敏当时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那也就是20几岁呗。你能听出来吗？20多岁的小姑娘，唱出了不太符合她年龄的感情，就有一种看开了的感觉。真是毛阿敏这首歌唱太有味道了，那个年代很多人的心声，有生活不容易的，也有被岁月坎坷打磨的好多事情，所以这首歌也是一种能量啊。大街上、厂子里、广播里、喇叭里，就连婚宴上，就你参加婚礼都这首歌，是不？这歌那年代简直太火了，单位年会、大合唱、小合唱、独唱、溜冰场，各个地方，绿皮火车，甚至都有人用录音机带着这盒带，真是一代人青春回忆呀。如今啊，这多少年过去了啊，30多年过去了， KTV 里还会有人在唱，就包括我们今天还会有人提起如今2026年的广播，现代的交通广播里面，不还是有人想起这首歌吗？同学聚会的时候哼唱这个小调，会不会有人流泪？

么看苏有朋还珠格格，还有老房有喜情深深雨蒙蒙呀，老房有喜有两个歌啊，有两首歌都是他的主题曲和片尾曲。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是不是？老房有喜片尾曲。

这歌呢，即便你没有看过《老房有喜》，感觉呢也是印象深刻的。最近比较烦，品冠、周华健、李宗盛他们三个联手演唱的，他就像老朋友闲坐谈话，轻松幽默，这样的歌词似乎以前我们没有接触到，但是这首歌真是通篇呢就是唱着烦，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但是呢你却忍不住从中走出了烦躁，它能够驱走你的烦恼。歌词里边有职场压力，有家庭的琐碎，还有中年的细碎烦恼，三个人用轻松调侃的唱腔消解了生活的苦闷，没有撕心裂肺的感伤，只有普通人的真实的烟火，烦恼随口唱，愁绪随风散，是治愈日常。谁没有糟心的事儿啊？治愈日常糟心事儿的暖心老歌儿。老房有喜，这个是他的片尾曲，片头曲是这首歌，对吧？

没错，老房有喜的片头曲，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谁都会唱，但是这一款呢很轻柔舒缓，还带着一点复古的爵士的氛围感，非常贴合剧中的老上海的温柔初恋，是让很多人喜欢的经典的改编。

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真是太经典，也很好听。无论怎样的改编，它其中的内核、内涵和这种深情的感觉是不会变的，真好听啊！退却了浮华，说媛儿姐，你溜冰场你没少去吧？我是说，渴望啊，在很多的地方都出现过。你怎么就说我去溜冰场了呢？你是说你要不去溜冰场，你怎么知道溜冰场都放渴望呢？你也没少去吧？你要没没少，你要是没去的话，你怎么知道我说对了呢？溜冰场旱冰，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文化宫，我是没少去，但是我愣没学会。摔的呀，那到现在好像膝盖上都是有当年的磕的痕迹，摔成那样，还是没学会，就像学游泳一样，那水喝的呀，愣没学会。其实终归一点，我不是不协调，我也不是学不会，也不怪人家就是教练，就是我胆儿小，怕水，怕摔。后来呢，就放弃了。其实可能都学会了，后来就是因为我们家当时是铁合金的，铁合金那时候就没有旱冰场，你要去一趟市内的文化宫，要坐当时21路，那个时候正在学习啊，爸爸妈妈不会让你经常出来的，甚至都就是偷摸出来和同学。可是要学会了的时候。学业紧张了，没有时间来重温了。后来长大了，忘了当年的学的这个，它和学自行车不一样啊。自行车你会了以后，多年就咣当两下就能上去了。溜冰不是，后来我也试问了一下，就是在咱们那个小凌河的冰上，还有那北湖都滑冰，不行，那冰刀。这读大学的时候也是有冰刀、滑冰课，好像当年高中的时候啊，初中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摔的有点摔影了，就害怕了，不行，怎么都就拒绝学，怕摔，怕水，所以我觉得就是一项技能学会就是这样子的，它是需要勇气的。朝天说：“这月亮吧，总是背锅。月亮代表我的心，月亮惹的祸啊！你看，你看月亮的圆，里你月亮的脸，城里的月亮，弯弯的月亮，月亮偷着哭。哎呦，就这月亮一天呢，挺累呀。这给月亮忙活的。”令狐少侠说：“你还记得？”山口百惠演唱的电视剧《血疑》的主题曲吗？我咋不记得呢？我们都是70后、80后嘛。我的喜怒是这个吧？大岛茂吗？

太有年代感了，山口百惠、三浦友和他们主演的爱情剧，剧中山口百惠扮演的是天真善良的大岛幸子，在父亲的研究室不幸受到生化辐射，患上了血癌，需要不断的换血。可是他的父母和他的血液都不相同，他的男朋友向良光夫的血型和他是相符的。大岛幸子他特殊的血型又引发出他身世之谜，由此演绎出来的一幕幕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我记得好像他的身世是他和光夫不能够相爱，他们是兄妹是吧，剧情有点记不清了，总之也很催人泪下的。

0: 以及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要说孙楠和那英的声音也可以称作是天籁了，越老越妖。这是古建芬老师的作品，也是很开心呢，他们能把这首歌发扬光大。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70后80后听这种老歌，越听越回忆，越回忆越上头啊。

令狐少侠说，电视剧播出的时候我还小，剧情不记得了，但是这首歌记得，因为好听。我知道你说的是血姨的电视剧主题曲，但是所有的电视剧就像这首只要有你都是一样的，因为它承载了我们成长当中很多的回忆，还有这份悦耳的旋律一直忘不掉，每当听到心情都是别样的滋味。

0: 有时候啊，真是特别佩服敬佩呀、啊，作词和作曲的他们怎么那么有才，就把这么好的旋律，这么适合的歌词就搭配在一起，一下子让你听到唱的就是你的心情，曾经在这首歌当中你的故事，歌曲当中真是有力量。大家非常熟悉这首歌啊。
1: 当花瓣离开花朵，安详。
0: 风起云涌在这首歌的前奏还没有播放完的时候就说了这是暗香，对，电视剧《金粉世家》主题曲，你有没有看？这些剧都是很经典的，沙宝亮的声音能够让你感觉到爱情深刻凄美坚定。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爱情的离去，但是余香仍然在。心若在灿烂中死去，爱会在灰烬里重生。即使爱情经历磨难，依然能够重生的信念。歌词特别的深沉，有很强的感染力。

这歌简直是太熟悉了，是不是脑海当中《西游记》的画面都已经在脑海当中上演了？这个旋律非常的高亢，也很苍凉。敢问路在何方？没别的，就是《西游记》的片尾曲。你都想象到了，这唐僧骑着马，白龙马，然后猪八戒、孙悟空、沙和尚。歌词寓意深刻，把这取经精神和人生哲理融合，成为一代的经典呀。知道伴着这首歌呢，我们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饕餮一路陪伴，很强的感染力呀。这说什么呢？上点双氧水可别感染了。啊，有感染力行，不能感染。谢谢电波另一端各位朋友一直陪伴，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有一个愉快的周日。

令狐少侠呀，我们一定是同龄人。你说什么我都能看过这个电视剧。你看哈，少年壮志不言愁，我们都会想到便衣警察呀。你说末代皇帝都会想到乾元呢，还有珍珠传奇。天哪，你的记忆力真好。今天我们设立的这个主题呢，也是让大家集体共情了一下刘欢铿锵的老歌《少年壮志不言愁》，藏着80年代的热血和担当。当年啊，便衣警察的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一经响起传遍大街小巷，成为那个时代的金曲啊。

这个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曲了，《人在旅途》。那时候是1985年，新加坡的电视剧让这首歌传遍大江南北。那个年代，国内的

电视剧还不多，突然来了这么一部《人在旅途》，还配上这么好听的歌，所以一下子就能够抓住观众的心。很多人到现在还记得，一家人围坐在黑白电视机前，听着这首主题曲，看着剧里年轻人的故事。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最近在刷张学友60家巡回演唱会收官每场的时候，出现了最动人的一幕。当晚庾澄庆也在现场，前奏响起，他特意指向台下的庾澄庆，先深情演唱了粤语经典《只愿一生爱一人》，唱到一半无缝切换到了国语版《让我一次爱个够》，同一首旋律双倍感动，一首歌致敬岁月，一首歌致敬知己，这就是歌神的浪漫，也是一代人最珍贵的青春回忆。

熟悉的旋律响起，你会想到哪首歌？是姜育恒的《再回首》，还是苏芮的粤语原版《凭着爱》？姜育恒唱的是走过半生后的从容与感慨，把人生的起伏与释然唱成了故事。而苏芮的气质完全不同，更有力量，也更坚韧，唱的是就算前路艰难，也要心怀热爱地走下去。一首温柔回望，一首绝境前行，您更倾心哪一首呢？

1998年，张宇《月亮惹的祸》发行了，这是他跟十一郎闪婚之后写出来的。沙哑的嗓音一出来，就把那种明明是自己心动，却怪月色太美，怪你太温柔的耍赖，唱遍了大街小巷。而1999年陈慧琳粤语版《都是你的错》，没有月亮当借口，句句都像在戳破爱情里的假象。同样的旋律，国语是男生的霸道与自嘲，粤语是女生的清醒与决绝。我们一起来听。

想问问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但迪克牛仔那沙哑的嗓子一唱，就好像把心里的遗憾全都唱出来了。他唱，有多少人愿意等待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初我们再等一等，会不会不一样呢？可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晚上允许我们自己偷偷怀念一会儿，天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迟迟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其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哪怕隔着岁月，也还是暖暖的，对吧？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痴痴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其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哪怕隔着岁月，也还是暖暖的。

窗外的喧嚣似乎安静了下来，来听一首让我们沉下心的歌吧，比如这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1989年的这首歌，前奏一响，就带着股岁月的重量。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像在问自己，也像在问每个赶路的人。陈百强说，这首歌写的是人们总在追求得不到的东西，却忽略了拥有的。可我们不都是这样吗？追来追去才发现，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很多人认识李克勤是从激情澎湃的《红日》开始，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89年，这首《一生不变》就早已奠定他实力派歌手的地位。当年的他唱功顶尖，却一路走得不顺利，默默坚持了很多年，可他对音乐的热爱从来没有变过，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生不变》。他用时光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从不会被辜负。

有没有发现同一首歌，国语和粤语唱出的是两种人生？就像刘德华的这首《谢谢你的爱》，粤语版温柔克制，把深情藏在心底；国语版浓烈直白，爱的坦荡。一样的旋律，不一样的心事，都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朋友们好，今天我们重温郑少秋的《笑看风云》，也是当年同名港剧的主题曲。1993年，大师黄沾正逢情断和公司难以为继的低谷，却以文人的通透把诗意写得豁达开阔。同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两个看似愁眉不展的人偏偏一起

叫出了这首笑对人生的歌，还有作曲徐嘉良，清越旋律配上黄沾的词，把那份洒脱推到了极致，也成了剧里人物起落的最好的注脚。当年追着剧听这首歌，总觉得人生的坎儿也能像剧里那样笑着就过去了，如今再听依然觉得心里痛凉，失意的时候松口气，说不定下一秒就豁然开朗笑开。

张学友的这首国乐双唱太经典了，粤语版《夕阳醉了》1989年先火，萨克斯风加口哨，温柔慵懒，是港乐黄金年代的浪漫标配。国语版《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1993年翻唱，娓娓倾诉，唱得细腻入心，都是童安格作曲，歌神唱出了两种风情，告诉我您更爱哪一种浪漫。

又到了用一首温柔老歌让您放松心情的时间了。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清甜又带着柔媚的嗓音，把深处

今晚我们一起来听阿杜的《思夜》。这首歌发行于2002年，阿杜沙哑的嗓音像被砂纸磨过一样。我把梦撕了一夜，不懂明天该怎么写，仿佛能看见那个在深夜里翻来覆去的人，白天假装坚强，到了晚上才敢承认，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我。其实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候，想把糟糕的一天揉碎了扔掉，却只能在歌声里悄悄地喘口气。一起来听阿杜

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算是青春里很有分量的离别金曲。当初是特意为送别好朋友量身创作的，满是不舍与祝福。而他的粤语版本就是谭咏麟和李克勤合唱的《总有你鼓励》，唱得温暖治愈，少了离别的伤感，多了一路相伴风雨同行的底气。同一段熟悉旋律，两种心境，哪一首更像你的心情呢？

你讲个关于勇敢的故事。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年的钱，跨越海峡，却只换来一场遗憾。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心疼？后来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了歌，娃娃录的时候哭到唱不下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好，我曾

回顾1989年的华语乐坛，陈淑桦用一首《梦醒时分》轻轻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

这首歌的所属专辑曾经创下台湾地区首张百万销量专辑记录。当年李宗盛用艺名倪慧红为他创作，意思是你会红。他温柔的演唱治愈了好多人，很多人听这首歌想起了自己的故事。一起来听陈淑桦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一九九零，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乐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2002年，刘德华听闻好友伍曼英肾衰竭只剩3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

一首国民拜年神曲一响，年味瞬间拉满。2005年，刘德华为春晚量身定做，把最朴实的富贵平安唱成了全民祝福。听着华仔的恭喜发财，祝您一马当先，龙马精神，马到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嘉靖皇帝要杀龙宝山，这就合着古时那句话了，自古伴君如伴虎。那前两天那嘉靖皇帝只要想起龙宝山，谈起龙宝山，那还特别高兴呢。可是现在他的贵妃娘娘颜如花一说，这龙宝山怎么拦他的鸾凤架，怎么把他给挠了，羞辱了娘娘，那这就犯上作乱呢。嘉靖大怒，立刻传一道旨意，让龙宝山进宫见驾。龙宝山一夜没睡，就在那衙门里边等着这消息呢。他知道皇上肯定不会放过自己，是得到了这个旨意，马上随人就来到了内宫。此时娘娘已经回避了，只见皇上怒气不休，坐在龙床的边上，冷眼看着龙宝山。龙宝山跪在前边，俯身施礼：吾皇万岁，微臣龙宝山见驾。哼，你可知罪？微臣知罪。那你讲讲你所犯的罪过。万岁，微臣虽然一心为国为民，为万岁爷在做事，可是昨夜

轻描淡写了，就这么简单呐。龙宝山，孤家在长街之上与你卖字画，看你有些才华，这才把你召到金殿，御封你为进士。太师严嵩又举荐你为京知县六品的官员，你就应该一心报国，为百姓做事。可是你先打了严府的管家，后又辱打了孤的贵妃娘娘严如花，你踹烂了他的凤冠，挠伤了他的玉面，你想没想到孤要把你碎尸万段？听着皇上这番言辞，面对皇上龙颜震怒，龙宝山显得倒很平静。龙宝山想明白了，反正最倒霉呀就不过一死，但是死之前我得把话说清楚了。万岁，您可以将微臣推出去斩首，但是我想向万岁说明事情原委。万岁呀，自从长街相见，蒙龙恩浩荡，您点我为进士，我龙宝山就想，虽然我的才学不高，但是我要把我的整个身心交付于大明朝，交付于当今圣上。虽说我的职位卑微，可是我要为百姓为国家做出一些事情来。我听说我宛平县地面不安静，夜间有匪盗出现，我这就领着衙役夜间巡街，可是就恰巧遇到了严府的管家严忠，喝过酒后带领人冲撞我的队伍，而且是出口不逊，我这才对他小加惩戒。可是还是看在老太师的份上没有深究，但哪里想到就在第二天晚上，也就是昨夜间，我又遇到了娘娘严娘娘，她摆着銮驾拦住了我的去路。当时我并不知道是哪个娘娘，我上前问候，无人搭话，我这就领着我手下的衙役要绕道而行，可是严娘娘又摆銮驾拦挡我的去路，就这样是三次挡道。我上前叩见，娘娘在玉辇之中出来，她责问我为何打管家，我一一解释。娘娘说，管家冲撞了我，我打管家，那么他拦挡了我，我也敢打他吗？说完这话，娘娘自己摘去凤冠扔在地下，用脚踩瘪，然后她自挠玉面，转回身上玉辇回宫。我就知道娘娘千岁肯定要在万岁爷的面前说是我龙宝山羞辱打骂了他。万岁呀，如果要是我挠的娘娘千岁玉面，我这手指是要从外侧往脸面里边挠，那么娘娘自己要挠的呢，她是从这个鼻子旁边然后斜着往下挠，而且挠的开头这个部位那个血痕要重一些，越往边越要轻一些。万岁马上派人去查，如果查明是我龙宝山挠的，您就怎么给我治罪，我都死有余辜，如若不然，还请万岁能够饶恕龙宝山。说完，龙宝山是以头拄地，泪流满面。皇上听着，慢慢的他那个怒气啊歇下来了。他听着龙宝山所言是有道理啊，莫非这个贵妃娘娘扯谎了，给龙宝山栽赃陷害？派手下的人马上去查，时间不大回来禀告，正如龙宝山所说，验伤之下那是娘娘自己所为。

0: 当时把这嘉靖皇帝气的打龙床上噔噔一下子就站起来了，浑身发抖，胡须乱颤，
1: 岂有此理，
0: 颜如花他怎敢自伤其念给龙宝山栽赃陷害，这还多亏龙宝山辩驳有力，不然的话孤家要是传旨将他斩之，后悔莫及。这嘉靖皇上啊，气得在这宫殿里边来回直转圈儿。最后一摆手，你先推下去吧。谢窝主隆恩。龙宝山这才战战兢兢的退出了宫殿，出内宫回县衙待命。下一步还不知道皇上啊怎么处罚自己呢，反正这事儿啊他不能算拉倒。就在当天，吏部尚书马刚马大人进宫见驾，递上一本是保奏龙宝山。这个折本上啊就夸奖龙宝山怎么年轻未果，如何如何好。马刚马大人是刚正不阿，他在朝中身为吏部尚书，是管官员的。吏部嘛，哎，就是专门管理全国的官员。他对龙宝山是非常了解，平日里对老奸臣严嵩也是十分不满。但是严嵩那特别会伺候皇上，会揣摩皇上的心思，皇上对严嵩宠信，马刚即便看不惯严嵩，但是也无可奈何。现在他了解啊，这严嵩老在整治龙宝山，自己必须出头，要保住这个年轻人，这才上了这么一本。皇上一边看是一边点头。又过两日，当朝礼部侍郎杨继盛杨大人托媒人把自己的爱女许配给了龙宝山，暂定亲事，以后再宅吉日良辰成亲。消息传到严嵩的耳朵里边，把严嵩直气的呀七窍生烟，气死我爷，气杀我爷。马刚杨继盛他们站在龙宝山一边，是借着龙宝山这个事由明目张胆的在跟我分庭抗礼，我必须拿出主意来速速除掉龙宝山。其实龙宝山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芝麻官，他跟我当朝首府的太师没法比，可是如果不把他尽早除掉，其他的一些大臣就会借他龙宝山而生事与我作对。思来想去，严嵩拿定了一个主意，想好了这个主意他乐了，龙宝山你这可要死到临头了。单说严嵩写好了个折本进内宫见驾，现在皇上看他有点心烦，见他跪下了一摆手，太师有话平身来讲，谢万岁，微臣有本章奏上，还请万岁龙目一览。双手捧着这折子递上来了。嘉靖皇上就想啊，这有什么内容啊，看一看吧。接过来打开一瞧，哎，本来嘉靖皇上啊是眉头微皱，这看着严嵩别扭，但是一看这折本面现喜色，乐了。那说这个折本的内容是什么？原来这个折子上写着严嵩要保举龙宝山升任淮安府知府。江苏淮安距京师数千里地，那是个沿海府地。可是现在这个淮安府啊，它缺知府，是空缺。他保举龙宝山呢，到这升任知府去， 按说龙宝山从一介书生穷举子一跃成为御风的进士，然后就当了六品星知县，没过几天的啪的一跳就成了四品的黄堂知府，那可真叫鲤鱼跳龙门，一日蹦三级呀。皇上看到折子对严嵩很满意，心说严嵩毕竟是朝中的阁老，即便和龙宝山有些私人的恩怨，可是他了解到龙宝山这个人有才学，还是要保举他升官做事，在这一点上来看，这老太师还是有些气度。其实皇上他没有想到这是严嵩歹毒之计。在淮安有个侯爷叫淮安侯，姓鲍，叫鲍武阳，20年前就拜在严嵩的脚下，成为严嵩的门生，严嵩时时的在提携他，他自己呀、也在使着劲儿。这20年里在边陲立了一些功劳，在皇上面前也挺会来事，被皇上加封为淮安侯，是独霸一方。手下养有一些死士，所谓死士就是会武术的，蹿高蹦矮，舞刀弄剑。在去年的时候，有个当官的对着严嵩啊不太恭敬，严嵩呢就推荐他到淮安去当知府，到那没过10天让鲍武阳派人把脑袋就削去了，然后向京城递个折子，说是有海盗啊到淮安杀了知府如何如何，那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严嵩的主意就是把龙宝山打发到淮安，只要他一到淮安小命就玩完，然后自己再把握时机除掉朝中的几个大臣，例如吏部尚书马刚、礼部侍郎杨继盛，还有他那一些同党，最后我严嵩是一手遮天。皇上准奏，龙宝山接到旨意立刻就准备着到淮安去上任。临走之前，龙宝山到王家老店见老哥哥王老好和老嫂子去告辞，哎呀，可把这老两口子高兴坏了，兄弟又高升了，说明兄弟啊一心为国，有这个能力，不过离着远喽，我们想你可怎么办呢？龙宝山说，以后哥哥不愿意在北京住了，就到江苏淮安去找我，我呀供养你们。他们在这儿啊两头话别着，可那严嵩回到他的太师府，进了他的御书房，辗转反思，写下了一封书信。那说这封信是给谁写的呢？就是给淮安侯鲍武阳写的。要说起这老家伙严嵩，那字写的也好，他颇有文才。那历史上记载嘛，这严嵩青词写得很有功夫。所谓青词啊，就是因为这皇上嘉靖他信道学，经常用红笔在青藤上写诗，这个诗呢就被称为青词。那严嵩经常练这青词啊，好取悦于皇上。那下面呢就是一首严嵩写的诗词，哎，传下来的是这么写的：无端世路绕羊肠，偶以书康得自藏，种竹玄天训鹤静，买山了起读书堂，开窗古木萧萧赖，引几寒花寂寂香，莫笑野人生计少，啄鹰随处有沧浪。你看他这么一个俗人写出这样的雅作，他这也是个奇事儿。他现在他笔走龙蛇，抓抓抓抓抓抓，时间不大书信写好， 内容就是告诉鲍阳，龙宝山是我的眼中之刺，肉中之钉，他不到淮安然还罢了，到淮安立刻将他的人头削落，给我送到京师太师府。是这么一封书信。分好了，派快马火速送往淮安。那龙宝山那边没等到，那这边书信就到了，那边就等着呀。龙宝山到了，这就开始行刺，就杀龙宝山。单说龙宝山要在北京启程，哎，他原来在的那个宛平县的两个班头杨碧李峰来找他来了，见面就磕头。大人，我们想跟您走。哎，你们俩在县衙做班头做挺好，你们又是北京人，你们随着我走干嘛呀？大人，我们呢愿意跟您在一起，您的年岁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可是呢您却满腹的才华，又有报国之志，就冲您不怕那个老奸贼严嵩，你敢跟他对着干，为老百姓做事，我们就一生一世陪着你，也心甘情愿。就怕大人您高升了，我们跟您去您不愿意要我们。大人，如果您要现在不愿意要我们的话，我们就在家里边啊好好学学能耐，什么文的了武的了，然后再到淮安去找您，反正怎么着我们也愿意跟您在一起。哦，龙宝山一听这心里边啊热乎辣的，把他俩拉起来了。杨碧李峰，你们两个随我去，家里边怎么安排的？古人云父母在而不远游啊，那么父母同意你们随我走吗？我们早就跟父母说清楚了，我们一提要跟您走，那父母高兴得了不得，而且当时我们跟父母说的是您立刻就带我们走，可没说我们还来跟您的央求，您要如果真不带我们的话，我们都没脸回家，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吧。说来道去龙宝山的乐了。就这样，龙宝山是带上杨碧李峰启程离京师，够奔江苏淮安。就是一路上往前走，龙宝山也在体察民情，尤其是一进入江苏，龙宝山就听着许多百姓在私下议论淮安府淮安侯鲍阳。有这么一句俗话呀，叫背后骂皇上。那就是说皇上虽然官大，但是背后谁都敢呢捣鼓那么两句，甚至骂上那么两句。淮安侯鲍武阳平日里欺压百姓，强霸民女，强占田地，就这些罪恶，那百姓们只要是谈起来，咬牙切齿，恨入骨髓。龙宝山是听在耳中，记在心头，心想我是不到淮安然还罢了，只要我到淮安，我一定要整治这鲍武阳。接着龙宝山也就探听明白了，这个鲍武阳乃是严嵩的门生。那么严嵩在朝中是个大奸臣，有这个大奸臣给他做靠山，他是有恃无恐，所以说他是任意胡为。但是我龙宝山，我不怕严嵩，我不管你有多么坚实的靠山，我也要扳倒你鲍武阳，我为百姓出这口气。一日两，两日三，过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龙宝山由杨碧李峰陪同是来到了淮安上任。上任的第二日，龙宝山就传下唐谕，就在府衙大堂前边挂上放告牌。放告牌就是小谕，居民百姓，谁有冤谁有屈，你们呢都到这儿来告来。这是主动的向百姓们要求大家来申诉什么冤屈的。那龙宝山就想，这一路上就听着鲍武阳的那么多恶行，现在来到鲍武阳居住之地，把放告牌只要往出一告， 受屈的百姓们肯定是踊跃向前，到时候自己录下口供，掌握证据，就可以擒获鲍武阳，除去敌方一霸。可是出乎预料，放告牌是连挂三日，没有一个百姓到大唐鸣冤告状的。哎，龙宝山想不明白了，百姓们受鲍武阳那么多害，怎么没人来告状呢？龙宝山不清楚啊，前任那知府啊倒是来了，也想啊为老百姓伸伸冤，也有人来告状的，但是没过几日，那鲍武阳派人就把这个知府杀了，那告状的几个百姓呢也没得到好，所以说呀，这放告牌现在挂出去了，没人敢来。可是就在放告牌挂出去的第四天，有差役进来禀告，鲍大人，现有淮安侯府的上差有事求见大人。嗯，龙宝山一听，这是鲍武阳手下的人来了，要干什么？点了一点头，让他进来相见。是，侯府的人进来了，恭恭敬敬地给龙宝山施礼，然后递上一个大红的请帖。大人，我家侯爷特派我前来请大人过府饮宴。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3: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淮安侯鲍武阳请客，请的人就是淮安知府龙宝山。可是龙宝山心里明白，这是酒无好酒，是宴无好宴，因为鲍武阳乃是老奸贼严嵩的门生，自己在北京城和严嵩打得不可开交，现在来到淮安做知府，那鲍武阳他害自己恐怕还没机会，怎么能够设宴来宴请自己呢？因此这顿酒宴是另有所谋。可我龙宝山还就想闯一闯这宴席。一路上往淮安来，已经查明白了，淮安侯鲍武阳名分很大，欺男霸女，霸占田产，那可谓之是无恶不作了。但是我来到府上挂出放告牌，让百姓前来申冤告状，却没人前来，这里边是别有情由。我到他淮安侯府面对面的和他交交锋，看看这鲍武阳究竟是什么货色。龙宝山拿定了主意，告诉送请柬的人给鲍武阳回话，明天早上是准时到侯府拜见侯爷。来的人走了，龙宝山想了一想，把本府的府丞请到了自己的书房。龙宝山来到淮安府走马上任已经有四天了，通过接触，他认为这个府丞很稳重，是很善良的一个人。这个府丞啊，那也就是龙宝山在本府的一个副手，他姓孙，叫孙万东，今年是58岁。一看知府把他请到了书房，他就知道有事要问他，恭恭敬敬的施礼，然后坐在了龙宝山的对面。不知府台大人有何吩咐？我龙宝山初来乍到，有些事情不大清楚，尤其是我是刚刚为官，经验不足，还请你多多的指点。哎呀，哪里哪里，府台大人，年轻有才，深得 当今圣上的赏识，又是太师举荐到淮安府来的，我与府台大人学的东西还要有许多，还请您多多指点。龙宝山一看这府城啊，一个劲儿跟自己客气，那自己啊就单刀直入，直接说吧。我想向您请教一点，这个淮安侯请我明日到府上做客，你说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一听此问，这个府城孙万东显着很尴尬，吞吞吐吐半天呢也没说出来一个字儿。龙宝山是面带微笑，不作声的，不催促他，就挡着他言语。过了老半天，他抬眼看着龙宝山，大人，如果让小人说出心里话，我想大人您应该和这位侯爷好好的相处，因为他军功卓著，太师宝奏，万岁爷将他加封为淮安侯，坐镇此地。那么他算武的，您来做知府，您算文的，如果文武不和，地方不会安静。再者里边还有一些事情您都是清楚的，他乃是太师爷的门生，您跟他要不悉心相处，恐怕也不会省心。说到这儿，孙府城把嘴紧闭，下边的话就不说了。那就是在大明朝，如果说哪个大臣要敢跟太师爷严嵩作对，那就是死路一条。说在淮安，谁要跟淮安侯对着干，那就如同前任知府一样，那淮安侯鲍武阳使个人就把他脑袋给拿走，这就死于非命。龙宝山感激的冲着府城一拱手，我明白了，您尽管放心，我龙宝山会安然无恙的。那就好，那就好。这一夜龙宝山几乎也没睡觉。第二天早晨，龙宝山穿戴整齐，由杨碧、李峰两个差官陪同，李府衙直接够奔鲍武阳的侯爷府。离老远就看到了，呵，这侯爷府是雄伟高大，朱红的大门，兽面虎头环，一定碗口大小。在这个门前，左边四个，右边四个，有四个军兵在站岗。龙宝山三人来至切近，站住脚步，有个军卒上下一打量他们就过来了，请问来府上有什么事吗？因为龙宝山现在穿的是官服，因此他们说话之间呢还很客气。龙宝山抱不全，在下乃是淮安知府龙宝山，前来拜见淮安侯。哦，原来是府台大人，您请稍后，我们立刻到里禀报。原来淮安侯早就吩咐手下人了，只要龙宝山一到，立刻往里报告，里边全都准备好了。这时候龙宝山在外边就听着呀，里边有乐器声啊，嘚儿哇嘚儿哇，这怎么回事啊？再一看府门打开，红毡铺地，就那红毡打里边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这就铺出来了。还乐队在两边奏响了乐曲，里边迎出来也有六七十号人，为首的一位有四十多岁的年纪，上中等的身材，穿着一身华贵的衣服，圆圆的脸蛋子，胖的乎的，满脸都冒着油光，腮帮上稀不楞登有几根胡子，只见他两只大眼是炯炯有神，一副骄横的神态。甭介绍，就一看这位的气势就能猜出来，他一定是淮安侯鲍武阳。 就见淮安侯鲍武阳是紧走几步到了龙宝山的跟前，还没等龙宝山说话呢，一把把龙宝山的手就拉住了。哎呀，龙大人，龙大人，毛就是淮安侯鲍武阳。龙宝山一听，这就俯身施礼，可他这腰刚弯下去，又让这鲍武阳啊给拉起来了。龙大人，你我是知己，不必多礼，来来来，到里边一叙。鲍武阳始终没松开龙宝山这手，那是特别的殷勤热情，手拉手肩并肩进了府，直奔上厅，往里边这一看，龙宝山是真感觉到有些意外。怎么着，里边那个酒席啊都已经啊准备好了。再看鲍武阳对自己这个热情劲儿，他更觉得不对劲儿了。你看这鲍武阳和那个严嵩是一趟线上的，他不可能不知道我和严嵩有些矛盾，他怎么能这么对待我呢？可龙宝山也有自己的打算，叫静观其变，我就看看你鲍武阳能玩出什么花样来。分宾主落座，那杨壁李峰啊就被人家府上的差官们给请到其他屋里边去啊喝酒去了。这边啊有这侯府的幕僚名士随着鲍武阳陪同龙宝山吃酒。在吃酒当中，鲍武阳给其他的人引荐，诸位，你们可听清了，这位龙大人乃是老太师爷的心腹，太师爷把龙大人派到淮安来，我们这叫一文一武，掌管一方，从今往后大家怎么对待我就要怎么对待龙大人，稍有差池可必是我翻脸无情。这些人听了是唯唯诺诺，谨遵侯爷的旨意，谨遵侯爷之言。龙宝山这时候这心里边啊就更弄不明白了，哎，这鲍武阳怎么当众说这样的话呀，竟说我是严嵩的心腹，不知所谓何来。就在这时候，鲍武阳伸手取出了一封书信，哎，龙大人，你看看这封信就知道老太师对你是该有多么的器重。说着话双手把这封信就递给了龙宝山。龙宝山接过书信，他仔细这么一瞧，那两只眼睛可就瞪大了，而且是目不转睛，最后是目瞪口呆，也看完这封信了，也就彻底的糊涂了。那说这封信是什么内容呢？这封信是严嵩亲笔所书，上边的内容就是告诉门生鲍武阳要好好的关照龙宝山，说龙宝山是自己亲手提拔起来的，龙宝山如何年轻有为，如若与鲍武阳相互倚重是前程无量，洋洋洒洒写了好几篇子，都是对龙宝山的赞美之言和让鲍武阳怎么帮龙宝山。这个书说到这儿，可能听众朋友也要提问，前文书咱们已经讲过了，严嵩恨龙宝山是恨入骨髓，他把龙宝山举荐到淮安是要借刀杀人，是要鲍武阳把龙宝山杀掉，除去心头之患，而且马上就写了一封信让见信，就等着龙宝山到了就把他杀了。那怎么现在严嵩这封信却是这个内容呢？也别说龙宝山糊涂， 那一般的人呢，他都得糊涂。可是咱们书中得交代清了，这里边有个天大的秘密。原来在严嵩的书房里边有个小书童，姓马，小名叫喜子。这个小喜子他的母亲是河马。早在三四年前，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偶然间遇着那个河马，一看河马颇有姿色，他就给裸到府上来了，强行糟蹋。可是糟蹋完了，他也就甩手不管了。这河马就领着儿子在太师的府上做些杂活。这个小小子呢，当年是三四岁，他慢慢长大了，很机灵。你看一般的人呢，在哪儿干活就是在哪儿，不能乱走。但这个孩子呢，他比较随便，这也招人喜欢。太师严嵩见他以后，我就问他读没读过书啊。这小喜子就说了，没读过。那我教你字，你能不能记住啊？太师爷教我字，我能记住。这严嵩也是拿他开心消遣，教了那么几个字。嗨，这小喜子脑子特别聪明，可谓之举一反三，学一会十，一教全会。严嵩高兴了，就把他带到了自己的书房，让他给自己研墨，自己写文章。自己渴了呢，让他给倒个水。一来二去，这就几年过来了。由于喜子聪明好学，严嵩那个字写的不错，自成一体，喜子就经常模仿。那说模仿到什么程度呢？这个书法很讲究啊，有的时候这个晴天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写字是一样，说下雨了，心情烦闷了，它又是一样。这着急了怎么写？这不着急如何写？在这个字上能体现出来。而这几年喜子把这个都掌握了，他要写什么东西就跟这太师那几乎一样，有的时候连太师都分辨不出来。一个多月前，严嵩写下了那封要害龙宝山的书信，当时没有马上发出去，写完了他就放在自己的那书房了。他出去的时候，喜子在屋啊收拾这房间，就发现了这封书信。你看这小孩才十岁，但是他读的东西多，见着的人也多，他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知道这个严嵩怎么奸，也知道二十多岁的龙宝山是个好官。看到这封书信，这小孩为龙宝山担心，一想信发出去龙宝山就得死，他就自作主张改写了一封信。这孩子自己错词儿，他自己下笔，这封信写的还真像模像样，让鲍五羊怎么对龙宝山好。然后他把这严嵩那大印往上那么一盖，把信瓤啊给换了一下。又过了一个时辰，又快马带着这一封信奔淮安去，就把这封书信给送走了。早在龙宝山还没有到淮安上任之前，鲍五羊就接到了这封信，他跟手下幕僚就商议，呵呵，哎呀，耳闻那个龙宝山在京城与太师爷作对，我心中就恨他，可是一见这封书信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些都是虚传的。龙宝山也跟我一样，都是太师的心腹，我们得好好相处。等他一到，他就得来拜望我的侯爷，我们推心置腹的谈一谈，一定做好太师爷的四梁八柱。可是等龙宝山来了，龙宝山因为对鲍五羊有看法，就没有直接到府上来拜望他， 这鲍五羊心里边有点不痛快。

0: 怎么不来呢？这都过了四天了，也没来。鲍无恙一想，得，你不来啊，我得请你了。那不然的话呢，那容易误事。他这才派人送请柬，现在把龙宝山给邀来，推杯换盏，当席把这封太师爷的假书信拿出来了。要不龙宝山见了书信，他就想不明白呢，这太师为什么这么关照自己啊？但是龙宝山那是有学识的人，他顺水推舟。你鲍五羊，你跟我亲近，我也跟你礼貌。你太师爷写了这么封书信，我也不多说别的。最后，我得抓到把柄，掌握证据。我收拾你鲍五羊，为民除去你这一害。这顿酒喝了有两三个时辰，龙宝山告辞，鲍五羊又把准备好的礼物给拿出来了。什么礼物？24块马蹄金，好几个大盒子装着，黄澄澄的。按说龙宝山那是个穷知府，他哪儿见过这么多的钱？但是一看这钱，龙宝山就恶心。他想，这是鲍五羊搜刮的民脂民膏，现在你赠送给我，你这是让我跟你同流合污，一文我也不能要。心里这么想，嘴上不能这么说。侯爷盛宴款待，龙宝山已经感激匪浅，再以重金相赠，我有何颜面来收？再说现在啊，我还不缺钱，等我缺钱了，我再上府上求借。说着话转身往外就走。哎，鲍五羊一看这龙宝山有点性格来，哎，我想给他一些金银，跟他沟通情感，他不要，看来他也不缺钱。但是我想你龙宝山即便有金银也不会比我多，有朝一日你会求到我这里。送客，他亲自送到外面。杨碧李峰陪着龙大人回到府衙。你别看吃过这顿饭，但是龙宝山依然是在加紧的追查鲍无恙。一晃三个多月过去，放告牌始终在府衙前面挂着，但是没有百姓赶来告状。龙宝山想了个主意，他让杨碧李峰带着一些差官深入百姓当中，去查问鲍五羊的罪恶。鲍五羊欺负过谁？霸占过谁的田产？掳走过谁的女儿？百姓是有苦即诉。可是这些百姓啊，怕鲍五羊，他们都在想，即使我们说出去了，也不能给我们伸冤，最后有更大的灾难会落在我们的身上。因此只要差官一问，他们都摇头啊，我们没有冤屈，说起侯爷来呀，那是好好好，那真是百姓的父母一样啊。消息反馈到龙宝山这里，龙宝山是一筹莫展，他这儿奈何不了鲍五羊，可是与此同时北京城却出了大乱子了。严嵩他在皇上面前是奏了吏部尚书马刚一本，那是因为马大人曾经为龙宝山说过话，嘉靖皇帝他糊涂啊，就把马大人是贬价为民。接着严嵩又奏了杨继盛杨大人一本，这礼部侍郎杨大人在几个月前托媒人把女儿许给龙宝山为妻，严嵩就把马大人和杨大人视为自己的对头，现在找机会就害他们。杨大人惨了，被押赴法场枭首示众，临终前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传流于后世，那就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贬了马大人，害了杨大人之后，严嵩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他觉得在京城里边这些大臣当中，没有人敢再跟他作对了。他就又想到了远在淮安的龙宝山，他跟儿子严世蕃商议，咱们把龙宝山派到淮安去，已经写信让鲍五羊把他杀掉，怎么几个月过去了，这人头还没送来，得另写书信速斩龙宝山。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100.3，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卡，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真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哎，老师，您喝没喝过沙棘汁儿？
5: 沙棘汁儿，这个我喝过，怎么了？
4: 昨天晚上啊，我跟我儿子吃完饭就去超市转转，正好呢看见有卖沙棘汁儿的，我儿子就说他没喝过，我这一想，我说我也没喝过呀，我们俩呢就买了一桶尝尝，哎呦，太难喝了，
5: 太难喝了。那你买的我估计应该是沙棘原浆，因为这个原浆啊一般人接受不了的，非常酸，这属于正常的，原浆就是酸的嘛。
4: 我买的是原浆，但是它不光酸呐，它还臭呢。
5: 酸臭味儿，那是不是过期了？
4: 没有，我特地看了一下，它没过期。这个有点苦涩，还有点酸臭。我儿子喝一口就吐了。后来我说别浪费呀，我喝吧。但是我实在忍不住这个味儿，喝不了，我就给扔了。你说它这个沙棘原浆，它怎么能是这个味儿呢？这个味儿它怎么往出卖呀？
5: 其实我跟你讲啊，你说这个沙棘原浆呢，那这个味儿肯定不对，它不应该是酸臭味儿。那如果要是纯正的沙棘原浆呢，不可能有臭味儿的。你上网上查一下就知道了。因为沙棘这个东西啊，我告诉你，它是非常好的，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
4: 嗯，这个我知道。我听说呢，沙棘是维 C 之王。
5: 对呀，它的维 C 的含量呢特别高。不仅能够抗氧化、降血脂、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啊，对于抗菌消炎的作用也非常的明确。你比如说女性有这个妇科炎症的，你到医院去都给你开一种药，叫做复方沙棘汁油。

0: 正的好的杀鸡原浆的话啊，无论是你买进口的也好，还是咱国产的也好，好的纯正的杀鸡原浆不可能这么便宜，它怎么着也得是三五十块钱。
1: 哎呦，差那么多！
0: 你九块九就不可能买到这个价，就这个价不可能有。
1: 那它特价呀？
0: 特价它不可能赔本啊，因为它成本的费用就在这儿呢。咱们都知道杀鸡它不是什么地方都长的，一般长在沙漠地区。那你想一想，沙漠地区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
1: 嗯。
0: 哎，其次的人工采集的成本它也高啊，它是非常的费时费力的，你得是一粒一粒的摘，那你得靠人工把那些坏籽一个个得挑出去，要不然的话它就影响你的口感了。所以说人工成本特别高，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储存的成本。你想一想，这一桶你花了九块九，它哪个成本能够得上啊？它不可能啊。
1: 但是我也是在正规超市买的，这也不行吗？那到底什么样的产品才能让我们买的放心、买的安心、吃的舒心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啊！我又一个一个的把这三个心给你回答了啊。首先呢，什么样的产品才能让人买的放心？它一定是有来源的东西。你比如说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一直给大家伙带来的辅酶 Q 十啊，水质素，你包括日化产品蜂王降噪啊，啊，你看见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就是名厂出品，官方认证。
0: 没错，名厂大厂官方认证，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的原料原材料的来源都是正经八百的，就有源可溯，有根可查。
1: 嗯，没错，追根溯源嘛。
0: 你这样的产品咱们买着它就放心呢。
1: 那什么是用的安心呢？
0: 用的安心，这就是我要说它的成分是不是充足了，咱就说它的含量够不够了。含量是不够的话，那肯定就不是纯正的。就拿前段时间呢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来讲，大家都听说过，说我吃这辅酶 Q10 我这个纯度有多高，我这个浓度有多高啊？但到底怎么区分它的原料足不足，它的养护效果好不好，我们一定要看它的含量还有它的剂型。你看咱们速起的这款辅酶 Q10 口服液，口服液剂型进入身体快速吸收啊。再一个就是每100毫升原浆当中，就是100毫升咱的口服液它含有的辅酶 Q10 含量是多少，足足的能够达到 0.46 克，也就是460毫克。你只有达到这个标准，是符合我们人体吸收的一个标准，这是黄金含量，黄金配比，才能够称作是高活性的辅酶 Q10。
1: 嗯，明白，它得有这个标准。
0: 对啊，所以说你这个含量足啊，浓度足啊，那咱普通老百姓你用才放心呢。
1: 是，含量够了，那我们吃着它有效果，钱不就没白花吗？
0: 没错。
1: 那您说什么样的产品能让大家吃着舒心呢？
0: 那吃着舒心你已经给了答案了。
1: 我怎么给的？
0: 你不是说了吗，吃的有效果，钱没白花，这不就舒心了吗？
1: 啊，也对。
0: 哎呀，你想一想，我们是把这个钱花了，花钱干嘛的？花钱我们是为了买到这个产品，吃完了之后了，给我们身体带来感受，带来效果，让我们感觉舒服。你吃了之后了，有钱也花了，但吃了之后发现没效果的时候，是不是心里边就堵得慌？
1: 嗯。
0: 那反之是不是就感觉，哎，这钱没白花？
1: 嗯。
0: 对吧？没白花，心就安呢，心就安，心就舒服呀。
1: 对，那买的放心，它就等于是来源正宗嘛。
0: 没错，
1: 用的安心呢，它等于这个成分含量高，产品纯。
0: 对了，
1: 用的舒心，它就是有效果，
0: 满足你消费的这个心理啊。
1: 明白
0: 啊。所以说到这儿呢，你看这两天咱不是给大家伙提到了欧米伽三这个深海鱼油了吗？
1: 是啊，
0: 其实是一个道理，就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替大家伙甄选的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就符合这三个点了。首先第一个就是来源，我跟大家伙讲过，它是来自于威海的，威海市高区初村镇啊，这名听起来挺绕嘴的啊。但是呢，咱们客观的跟大家伙讲，深海鱼油的这个行业现状，就在如今全球范围内只有咱们国内拥有完整的正宗的原料溯源。

0: 渠道，从纯净的渔场捕捞，鲜活冷链加工，再到第三代 RTG 自主提纯，全套的前沿技术，就整套产业链全部掌握在咱们自个儿手里。那它这个品质管控啊，检测标准呢、啊，都走到了一个世界前列了。
1: 嗯，其实早年呢，不少人啊还会考虑这个日本的鱼油，可是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都是让他们自己做的。啊，你想一想，日本现在干嘛呢？常年持续的向海水里边排放这个核废水，整片太平洋洋流都受到了辐射影响了。啊，那海里边捕捞出来这个鱼重金属啊，有害致癌物质啊，超标的是非常严重，原料安全根本就没有保障。你综合的安全层面，它那个地方的一个鱼油，咱们就直接就不用考虑了，直接就删除掉就可以了。
1: 对，大家也不敢用了，不考虑了。
0: 所以说你这么算下来的话，就剩一个国家，就是咱们国家。因为咱们国家呢，它是完全没有受到任何污染的，并且整个生态环境特别好。就威海这儿的深海鱼，它的有效成分、有效活性也是最高的。那这种深海鱼油，你说它的原材料就好了，咱买的是不是就放心？
1: 那肯定是放心啊。
0: 哎，放心这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说它里边的含量浓度非常的充足，非常的高，产品特别纯呢？就是因为在我国的制作欧米伽三深海鱼油的过程当中，它是极其严苛的，我都不敢用严格来形容，叫严苛啊。那你比方说了，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首先这个深海鱼打捞上来啊，它为了保证它的鲜活程度，他们就采用了叫急速冷冻的方式，
1: 急冻
0: 对，然后必须得保证在40分钟之内把它运输到生产车间进行下一步的加工。
1: 从打捞到生产车间只用40分钟？
0: 必须要控制在40分钟以内。
1: 哎呦，好快呀、啊！
0: 你看的目的是啥呀？目的就是保证它里边的有效成分不被破坏呀，不被氧化呀。所以说必须在40分钟之内，你运到车间了，而且这只是其一。你到了加工车间之后啊，要有高科技的加持，它会用低温的物理切切技术，目的也是为了保障深海鱼类当中有效营养物质不被破坏，不被营养流失，要保证它的鲜度和纯度，这个过程必须控制在75分钟之内来进行完成。
1: 75分钟它就能生产出一瓶高浓度的欧米伽3鱼油？
0: 只需要75分钟。那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保证它里边的活性成分的含量足够的充足纯正。那你这样的产品你用的是不是就安心呢？
1: 那肯定是啊。何老师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节目，我们也是学会了，明白了，只要含量成分够足，那效果肯定是没得说呀。
0: 对，
1: 之前我们发放的460毫克的辅酶 Q10， 大家不就是用着特别的安心吗？
0: 没错啊。那咱们说到这是安心了，第三点是啥呀？舒心。为什么说这款欧米伽3鱼油能够让大家伙用着舒心？就是因为它是实打实的好产品，它有效果。因为它是正规的纯正的深海鱼油，你吃完了之后能够让你感受到实际的解决问题的效果了。
1: 嗯，
0: 所以说呢，你用的对才是正道。
1: 没错，你看说到解决实际问题这块啊，这些年呢大家这个鱼油的产品应该也是没少吃，但是用朋友们自己的话来讲，吃了好多年了也就那样，我没看出来有什么大作用。那老师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呢？
0: 你说这事儿吧，我还不好直说啊。为啥说吃了这么多年的深海鱼油它没效果啊？
1: 那真没效果呀。
0: 我知道肯定是没效果啊。那大家伙实在想不明白的话吧，你就把你吃的那个深海鱼油的药瓶子啊，你现在家里边有吗？你拿出来你看一看，你看一看刚才我说的这三个标准，你对比一下，你吃的深海鱼油是不是做到了欧米伽三鱼油的三大特点，你是不是正宗的，是不是成分足的，是不是不纯正的啊？你一对比你就知道为啥你吃了没效果了。
1: 但是老师您说它是鱼油，那就算是欧米伽三鱼油它再好，那它不也是鱼油吗？
0: 对呀。
1: 那它还有什么其他牛的地方吗？
0: 我告诉你啊， 就这款鱼油还有哪些硬核优势，我真得跟大家伙好好讲一讲，不然的话你就感觉都是鱼油有啥可比性，是吧？
1: 嗯，
0: 这款 RTG 深海鱼油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全程实力溯源甄选出来的好产品，就为了找到安全优质的原料产地，我们联合300多位科研工作人员多方实地考察，叫层层筛选，最终敲定了威海这片纯净的渔场，是多方核验确认了你这片海域全程没有各类的污染，原料底子完全是过关的。合作生产企业是山东科举药业，它手握成熟顶尖的 RTG 再酯化提纯的核心技术，提纯工艺是行业领先的，这也是我们最终敲定合作的关键原因。那国品优选健康购一直以来的初心是什么？就是以实力溯源优质本土良心企业，我们砍掉所有中间商环节，让咱们老百姓零距离零差价入手国产高端养护产品。也正因为如此，咱们这次甄选出来的欧米伽3高浓度的鱼油的品牌定为速起。速起大家都不陌生了，溯源中国行栏目专属的自主品牌，就是每一款产品都承载着我们实地溯源严选国货的初心了。
1: 嗯，那这么一听啊，速起牌的这个鱼油啊是经过层层选拔出来的尖子货。
0: 没错啊，速起牌鱼油软胶囊它并不是我们市面上的普通鱼油，它是第三代升级版的深海鱼油啊。
1: 第三代鱼油，那就等于是更迭了，换代了。
0: 没错，是更新换代了。任何产品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要随着产品被大众所接受发现的一些问题逐渐的去改进去升级。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睁开眼睛看世界，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你周遭的事物。
1: 嗯，那您讲讲这个第三代鱼油啊，它怎么个好法？那以后呢，我们在买鱼油的时候自己也有一个判断啊，心里也有数了。
0: 首先啊，第一代的深海鱼油叫什么呢？叫三酸甘油脂型的啊，这个鱼油它的英文缩写叫 PG 型鱼油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种鱼油啊只是经过了简单的最基础的提炼啊，它的加工程序特别少，所以说它的成本很低，那市场销售的价格也相对的比较便宜的，那一般的市面上就是几十块钱十几块钱就能买到一瓶这样的鱼油。但是第一代的三酸甘油脂型的这个鱼油啊，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啊，最大的问题我之前我也讲过，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欧米伽3。
1: 对，
0: 那一代的鱼油的问题就在这儿，它里边有效成分欧米伽三纯度不够，达不到30%的。
1: 达不到30%，难怪它比较便宜啊。
0: 对啊，就你想想，它里边欧米伽三的含量都不足30%，它有什么效果？就是因为它提炼的工艺特别简单，所以说它唯一的优势，就是啊，
1: 便宜呗。
0: 哎，对，就是便宜了。那你这样的鱼油大家伙吃了，你说它能有效果吗？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吃了为了有效果，那你便宜的东西自然就没效果。那你刚刚说了我都在正规超市买的或者在正规药店买的，我告诉你啊，超市也好药店也好，同样一模一样的名字叫法一样的药品呢，或者是食品呢，它的价格都有高低区分。
1: 嗯，
0: 那人家为啥有高价有低价的？不就是让你老百姓自己去选吗？
1: 对，
0: 你选择便宜的，你还想说我花的少的钱，我想用的跟这高品质一样的这个价格，跟贵的一样的效果，那可能吗？为啥呀？如果要是有这个效果的话，人家何必卖贵的呀？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都稍微转点脑子就能想到的问题。很多人选择用一代鱼油，吃完了之后了没效果，还跟我说我血脂高啊，血糖高啊，还有动脉硬化啊，我怕问题严重了，所以说我除了吃药控制以外，我就想避免血管的老化，我吃点鱼油吧。结果这大药房买的就这么一袋的这个鱼油，十几块钱也挺便宜的啊，但实际上呢，你就想一想，它能改善你的血脂吗？它能够缓解你血管老化吗？
1: 而且这个效果也不怎么样。
0: 10000个人里边兴许能有那么一两个好使的，那都算不错的了。 啊，实际上就是欧米伽三含量太低了，它就没啥临床的作用了。
1: 是，那何止是没有效果呀，那有的甚至是吃了两三年的，反而这个身体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0: 没错，这种情况确实比较多见。
1: 这种情况是比比皆是。
0: 啊，没错。其实大家伙想一想哈，并不是说你选的鱼油这条路走的不对。啊，它鱼油是不是好东西，这个跟你选择鱼油这个，我就想用鱼油来控制一下我这个血脂啊，养护药的血管，有错吗？没错，这是一点错没有的。
1: 是的，鱼油啊当然是好东西了。
0: 但是反过来讲，为什么吃了没有效果，那就一个原因，是你的鱼油选错了。所以说呢，今天我在这儿哈，我要给鱼油证个名。你吃的鱼油没效果，那有可能你吃到的是第一代的 TG 型鱼油，甚至说你可能买的就是第一代的。这其实我也不用多说，这第一代的就淘汰的，就咱现在买冰箱的话，你可能买那第一代的嘛，啊，容量又小啊，又耗电啊，然后装的又少，冷冻效果也不好，对不对？
1: 那大家都不能用了，都淘汰了。
0: 对呀、啊，淘汰的东西了，自然就不用了。这叫周遭的事物随着我们人类的接受和需求，它要更新迭代的。啊，那你手里边这个鱼油，你把瓶子拿过来，你反思一下，这款鱼油你花多少钱买的？啊，这你想大家伙就能对着号，心里边就有数了。
1: 是的，那这个第一代的鱼油呢，它的缺点就是制作工艺很简单，欧米伽三的浓度也很低，它的优点就是价格便宜。
0: 对，就是便宜。那但是这个说实话它也不算啥优点了。
1: 确实便宜没有效果，那你就是花一分钱买的不也是白花吗？
0: 那漏食里边都不讲啊。所以说呢，你总结的也是非常对，咱们吃深海鱼油的目的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收获效果。
1: 没错，
0: 哎，你图它便宜，那它就不可能给你带来任何的效果了。那如果说咱们没啥问题的人，你说我比如我青壮年啊，我身体非常好，眼睛也好，我心脑血管也没啥问题，血脂血压血糖都正常，那你说听别人讲说这鱼油啊这东西啊挺好的，我跟风我吃一吃，你买那个便宜的一袋的你可以吃，因为它没啥效果，那你买第一代的吃，你身体也没什么特殊的严重的一些问题，图个便宜呗。
1: 那不就是闹着玩吗？那买了吃了还不如不吃。算了，老师，咱们呢还是讲讲第二代吧。那二代相比于一代来说呢，也算是升级啦。
0: 二代的鱼油啊，哎呀，我觉得它就是个鸡肋的鱼油。
1: 为什么这么讲？
0: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说到这个第二代的鱼油呢，我告诉你，市面上也很常见，啊，就你刚才就有人说了，说我还真就是我没图便宜，啊，这之前啊有听众朋友打电话也说过这事儿，老师我买的鱼油可贵了，我净挑贵的买，啊，有的人还真就是有这样的想法，啊，认为贵的呢肯定差不了，但你在市面上买到的那种贵一点的鱼油啊，就很可能就撞上了这个第二代的这个鸡肋型的深海鱼油了。这个第二代的鱼油为什么说它鸡肋呢？它的学名叫乙酯型鱼油，啊，就是英文缩写叫 EE 型。
1: 哦，二代了就是升级了，就贵了呗。
0: 对，而且它不是贵的一星半点，它非常贵。
1: 非常贵，但是贵点也没什么呀，只要欧米伽三纯度足，效果好就行呗。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二代的深海鱼油啊，它属于鸡肋型的产品。这是谁告诉你贵它的含量就足啊？啊，它就一定有效果啊？
1: 那不是这样吗？
0: 就这个EE型的二代的这个深海鱼油啊，相当于说咱把钱打水漂了，这还不如打水漂呢。你打水漂，你自然你还能听得响呢。
1: 那它为什么贵呀？它贵在哪儿呢？
0: 成本上，就是这个EE型的第二代的深海鱼油啊，它的萃取技术就是非常的复杂。啊，我说了，它鸡肋为什么讲？弃之可惜，因为它萃取技术真的挺好的，啊，因为它萃取技术复杂，所以说它成本就高，这样就导致它的零售价格就比较高。但是呢，你像这种二代的深海鱼油，你要在网上买，比如说某东也好，某宝也好，都得花个200-300块钱才能买一瓶。可实际上的这种二代的深海鱼油，我不说了吗？它鸡肋了，弃之可惜。你看萃取技术这么好，啊，看还想再升级。啊，它现在呢已经是非常落后了，就是它的吸收技术不行。什么意思呢？它里边的欧米伽三的纯度能达到50%，但是呢 这个50%算是勉强的合格线。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中老年人呢，儿童也好啊，都会选择吃这个深海鱼油，为了保护眼睛，保护心脑血管。但我告诉大家，你选的深海鱼油的产品，如果欧米伽三纯度达不到75%，你吃了没有任何效果，反而会耽误你的病情。
1: 那这个意义型的鱼油我觉得还算可以，就算它的价格高一点，但至少欧米伽三的纯度它比一代的高啊。
0: 我不说了吗，弃之可惜，就像你说的，纯度不比一代高嘛，而且它的技术非常好。但食之无味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纯度达到了50%，含量还不够，而且你还得吸收多少，看你能不能吸收。
1: 哦，
0: 就异型的二代鱼油，它这种复杂的提取工具直接导致欧米伽三的含量是上来了，但是吸收率非常差，你只有30%的吸收率啊，也就是说它能提纯出来了50%的鱼油，然后我们想吃100%，你说得吃两粒。
1: 对啊，
0: 你吃两粒进身体里，就在咱们简单的来换算一下，你吃两粒进身体了之后，它吸收率只有30%，那你算得吃多少，然后还花那么贵的钱，对不对？
1: 哦，明白了，就是第二代这个鱼油呢，它的含量是勉强够了，但是它吸收率不行。
0: 对，就是这个道理嘛。
1: 那仍然是等于白吃。
0: 不白吃你就得多花钱，你吃的多了反而还会给身体带来一些其他的副作用，因为你那个软胶囊啊，还有里边的填充物啊，它不也是需要肝肾去代谢的吗？
1: 嗯，那这个也是它的缺点了。
0: 最大的缺点就在这儿了。
1: 那它那么贵还不管用。
0: 对，它成本还高啊，所以说你看像一代的深海鱼油含量低，吸收率也低啊，所以说你吃的跟没吃一样，但起码人占个便宜。啊，第二代的意义型的深海鱼油，虽然说它含量高，但是你吃一瓶吸收了可能连1/3都没有。
1: 嗯，
0: 啊，而且它还贵，所以说吃了就等于白花钱了。
1: 是
0: 啊，这二代鱼油就这么回事。但实际上，综合以上这些问题，鱼油的产品一直是在发展的。就我们前面也说到过，到今天为止，世界上最前沿的个三代型的鱼油啊，已经是完全攻克了，就咱们国家。刚才我说了，那些大部分的难题，就三代鱼油都给你解决了。
1: 那三代是什么样的呢？
0: 三代的鱼油呢，就是 RTG 型的鱼油。什么叫 RTG 型的呢？它的全称叫做再酯化三酸甘油酯啊，就这种形态的鱼油。
1: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0: 它属于还原型的啊，就是说再酯化三酸甘油酯就属于还原型的一个剂型。就这个鱼油它的吸收率，因为还原型之后它吸收率很高，它保障了这个吸收率的这种特性，保障了鱼油的纯度。其次呢，它应用了更高级的一个萃取技术，使鱼油当中欧米伽三的纯度达到了75%。啊，所以说你像降三高也好啊，就是降血压、血糖、血脂，还有软化血管也好啊，这样的第三代的深海鱼油，你吃了才能有作用，才能有效果。
1: 那这个第三代的鱼油啊，是真不错呀，
0: 是非常不错。
1: 那大家用了的话，那效果肯定是没得说了。
0: 没错啊，所以说到这儿呢，我想要提醒大家伙，就咱们用什么样的鱼油我不反对，但是最主要的是咱们大家伙是不是得用真正的深海鱼油。
1: 那肯定得用真的呀。
0: 啊，你得用最前沿的深海鱼油。
1: 是的，
0: 最主要的是你得用上级别最高的 RTG 型的叫三代的深海鱼油。你看这两天呢，我一直提的欧米伽三，就我跟你说了，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就这款鱼油的欧米伽三的含量是非常好的。那这是我了解到目前全世界最好的深海鱼油的啊，它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来讲有非常好的帮助。更主要的是，我们长期应用的话，对我们有一些眼病的患者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1: 是的，大家都说它对眼睛好啊，那它好在哪儿呢？真好吗？
0: 真好啊，我告诉你啊，但是呢，你一定要用到我说的纯正的第三代的深海鱼油，因为它的纯度和浓度特别的高，所以说呢，它对我们眼部的微血管的软化，包括营养的供给是非常强的。
1: 别的不行。
0: 之前呢，咱们医院有一个患者，一位老人，80多岁了，患有多年的冠心病和动脉硬化，而且更主要的是啊，他伴随着有严重的老花眼，他也是之前吃这个一代的TD 型鱼油的，老人家就连续吃了2-3年的时间，一点起色都没有。 直到他用上了第三代 RT 机型的欧米伽三鱼油，就用了一年之后，突然间有一天呢，就找到给他开药的大夫，说我这眼睛怎么没有以前花的那么厉害了呢？我岁数大了，倒是清晰了很多了。我直接看报纸啊，得带着花镜呢，放到眼前根本看不清，胳膊得伸得挺老远啊，这才能看清字儿啊，这才能看清楚了。而现在直接拿起来就能看，都不用戴花镜。你看我这胳膊也不用举老高了。你说我是老了，怎么这老花眼还能逆转呢？
1: 对，它对老花眼有好处吗？我们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们，这个眼睛都花了。
0: 当然能够有效的控制和逆转了，不然的话，这老爷子怎么能这样呢？我说实话啊，就刚才这位老人，他是没注意到这个眼睛的变化。
1: 哦，就是说无心插柳的事儿。
0: 对呀，看报纸怎么突然之间感觉不需要举那么远了？这才发现，哎呦，原来我吃鱼儿这眼睛有好处。他不相信，然后就问的大夫啊，就把第三代的深海鱼油说我们长期的坚持下来去应用，反而会给我们很多意外的惊喜，视力是真的比以前要强。你包括这老人他有一个正在读高中的孙子，这个读高中大家都知道学习压力很大嘛。
1: 是啊，咱们这个高考大家都知道竞争很强，都是题海战术。
0: 他这个孙子的成绩是十分拔尖，一心冲刺名牌大学，是学校重点培养的苗子，未来呢是朝着科研方向去发展的。那想要拿到好成绩，你就得大量的看书刷题，长时间的就高强度的用眼嘛，
1: 那眼睛也就累出问题了。
0: 没错啊，说老爷子自己服用了第三代鱼油，老花眼的情况他一看得到改善了。他也知道啊，这个国外本身就有这个日常补充鱼油的习惯，因为现在打开电视看世界嘛，
1: 对
0: 吧？哎，所以说呢，那既然说呢，咱用这个鱼油，也挺好的，就给小孙子用吧。正巧这孙子短短不到一个月，近视的度数又暴涨了200度。咱们客观来讲，普通人从没有发现近视到发展到200度，往往得需要2-3年的时间。可是这老人的小孙子呢，短短一个月度数就大幅度的飙升，视力下滑的这个势头非常的猛。老爷子说了，说这样吧，就把这个第三代的 RT 机型鱼油就给他孙子就吃上了。
1: 那这个孩子吃完之后怎么样啊？
0: 坚持服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了，就哪怕备战高考，天天高强度的看书用眼，依然是稳定的维持住了，就一点没有继续再往上涨。那我们要知道了，他这孩子考大学那段时间是一直处在高强度用眼状态啊。
1: 那肯定啊。
0: 所以说三代的深海鱼油对老年人也好，对年轻人也好，甚至我告诉你，就像你们这种啊996上班天天用电脑的白领，我告诉你护眼效果也是非常突出的。
1: 哎呦，那这个今天下了节目之后，我身边的这些同事那又得来找我了，那大家得一起抢这个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关键是啊，给孩子用，自己呢可能都得往后放一放，孩子是我们目前的第一件大事儿。
0: 哎呀，现在这甭管说哪个年龄段的啊，都得是考虑孩子的问题。
1: 嗯
0: 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建议大家伙呢，咱不仅要试，而且一定要长期的坚持，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啊。但是你要用的话，一定要用最前沿的、纯度最高的、浓度最高的，就真正的原材料有保障的深海鱼油。而不是说吃那种大杂烩的便宜的这种鱼油。
1: 是的，要用就用好的顶尖的，关键是长期的坚持也是很重要的。
0: 没错，这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对，
0: 所以说呢，话又说回来，什么才是能够让我们买的放心用的安心的，最主要的是大伙吃的舒心的好产品呢？我们对于鱼油来讲，一定要用到第三代的深海鱼油，它就能够帮助你解决很多的实际问题。你像老年性白内障、老花眼、干眼症、视觉疲劳啊，还有孩子、儿童有夜盲症的、角膜溃疡的、屈光不正的、视力减退这样的，就临床的患者都可以用这种第三代的深海鱼油，效果特别好。而也在临床应用上，它用一粒有一粒的效果，你这一粒快赶上你一代二代一瓶的效果了。
1: 对，老师您说第三代的鱼油这么好，它贵不贵？
0: 贵不贵？
1: 对呀，昨天呢我上网查的时候，查您这个是欧米伽3含量还高的， 网上单纯欧米伽三的就好几百一瓶呢。
0: 你看，像我说的欧米伽三的第三代的深海鱼油，在网上同类型的一瓶基本上都得四五百块钱左右，
1: 差不多。
0: 如果说你要碰到一个低于300块钱以下的，我告诉你赶紧远离，为什么呢？肯定是假的，
1: 它不靠谱啊。
0: 没错，
1: 是不是低于平均价格了？但它这个价格这么高，普通老百姓用不起呀、啊！我不想让大家失望啊。
0: 哎，你要说不想让大家失望，你就知道咱们是什么栏目，果脾优选健康购，什么时候让大伙失望过？你要知道果脾优选健康购一贯的宗旨，不就是让咱们大家伙零距离零差价用上全世界最高端的科技产品吗？
1: 对，
0: 所以说价格绝对不能成为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好产品的门槛，在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平台，就是要让普通大众都能接受，真正用得起用得上这款高端鱼油。不过具体定价呢，咱这边还得跟厂家那边进一步的磋商啊，这尽力的把价格再往下压一压。
1: 那什么时候能帮我们大家争取到一批呢？
0: 这个大家伙别着急了，我为什么说在研究价格呢？就是我想在哪个地方看一看能不能够再给它抠下来一点啊，这也是我在沟通的一个问题。在没有最终敲定之前的话，现在还不确定，等确定好了之后，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啊。当然了，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需求的话，可以提前做个登记，做个报名。
1: 太好了，那如果大家呀平时就有吃鱼油的习惯，或者是想用它来调理身体的话，我们一定要试一试高含量的第三代鱼油。那想得到的朋友们记得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我们可以先进行登记。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果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易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呀，易老师，我这个今天给您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第一件呢，就是今天节目讲的这个第三代鱼油，我也想申请订购呢。
0: 确实鱼油呢这些年呢迭代的很快啊，现在已经发展到第三代 RTG 型的鱼油了。不过目前呢、咱们这个货品还没有正式到货啊，你这边想要的话呢，可以先让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呢帮你做个登记，等货品到位之后，工作人员会主动联系你，你看可以吗？
4: 可以可以，那太好了，谢谢你易老师。哎呀，麻烦你一定要帮我登记上，这个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就是我算是你的一个老听众了， 只要是节目这个推荐的产品呢、啊、对我这个身体都有帮助的，我都在用呢。之前咱们栏目供应的这个速起福美蔻石口服液，还有这个水质素啊，我都吃过，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效果了，所以我今天特意打电话过来，对你表达感谢呢。
0: 感谢的话呢，咱不多说了啊。既然身体得到改善了，你跟我讲一讲现在身体具体有哪些变化。
4: 行行，好的好的。我这个高血压都有五六年的时间了，这个高压有的时候它都能冲到190啊，低压也是经常在100以上。这个血压一上来吧，就感觉这个脑袋就跟刀子扎一样的疼，而且这个耳鸣也特别的严重。心脏呢就是跳得突突突的，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就得赶紧那个加服药物，要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吃完药过一会儿才能反过来，这样的话人呢才感觉到能舒服一点。哎呀，这种难受的状况反反复复的持续有五六年了。
0: 这么多年一直是被血压问题困扰着，这个确实是挺熬人的。
4: 对对，是啊。但是用上咱们平台的产品调理之后呢，你看我现在血压稳当多了，虽说偶尔这个情绪吧有点激动了，或者说休息不好的时候还会往上浮动，但整体控制的还不错，控制住了，就是头疼的毛病基本上不犯了，坚持吃福美蔻石口服液，心脏这个胸闷难受的情况呢也是缓解了很多。
0: 这个真的是难得的好结果啊！但我必须多嘱咐你一句啊，救心丸这类的应急的药品呢，家里边一定要常备。越咱们年龄大了哈，就不怕一问，就怕万一，咱做到有备无患。
4: 好的，好的，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虽说是现在这个整体的状态不错，但我这个心里还是悬着一件事儿啊，就是这个血脂偏高。降脂药呢，我一直也没断过，这些年鱼油呢，我也没少吃。今天听完节目，我才恍然大悟。为啥说是之前吃鱼油这个收获有限，第一代第二代鱼油我全都吃过了，就是没有接触过咱们说的第三代 RTG 鱼油。这个最开始买的第一代鱼油才这个20多块钱一瓶呢。
0: 20多块钱一瓶呢是市面上很普通的TG 型鱼油，这属于一代的呢属于。
4: 哦，明白了，那个时候我不懂啊，就想着说是便宜就长期吃。一吃就是4-5年，结果血脂的指标呢一年比一年高，我这个心里啊就慌了，就想着说是一分钱一分货，我得换好一点的，就买这个200多、300多一瓶的。后来才知道那就是你讲的第二代一亿型鱼油，这吃下来呢就是只能感觉这个眼睛稍微清亮一些，血脂的指标呢改善的也很有限，药呢还是一点都不敢停。今天就是听完您讲的这个第三代鱼油，正好我这个手里现有的鱼油也快吃完了，我就想试一试这个第三代的。按理讲这个效果啊肯定是比我之前吃的要好很多。
0: 咱们国产第三代 RTG 型的鱼油呢，对比一代二代提升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升级了啊。我跟你好好说说这款速起鱼油的硬核优势啊。速起牌的鱼油的呢，它的原产地啊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联合300多位科研人员实地筛选出来的，是威海的纯净渔场多方核验确认海域无污染，鲜海鱼原料底子过硬。那生产合作的这个山东科举药业呀，这家企业呢手握咱们国内自主研发 RTG 再酯化核心的提取工艺，一代二代根本不具备这套生产条件，它属于是还原型的鱼油，欧米伽三呢就是 EPA 和 DHA 它的总纯度啊，就咱们这现代 RTG 型鱼油速起这个品牌的，它是实打实的能够达到75%，它有效成分含量呢标注的是清清楚楚的啊，全都印在这个包装和说明书上了，并且通过了 NSF173国际严苛检测，符合国际鱼油的立法标准，标注多少就是多少啊！但虚标的属于违法的，这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但有一点要讲明，鱼油属于膳食营养补充，不是速效的神药。 那你不要指望说我吃上一两天我血脂就直接降下来了，一定要坚持长期的服用，这个心理预期咱们要有，明白吧？
4: 好的好的，这点我明白，就是我已经做好了长期服用的准备。老师，等这个货品来了，我打算连续吃上三年，请你就是帮我多预留一点啊。
0: 我这边呢尽量的帮大家伙多备多争取。那呢这款产品呢对于心脑血管养护确实很有价值。具体到货消息呢您多留意咱们节目的广播。节目里边呢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所有的听众。
4: 好好好，那真是太好了。谢谢您易老师。
0: 好，那业内节目时长有限，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后续呢有身体方面的问题呢欢迎再打来电话，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接入我们的直播间。
5: 哎，易老师您好，这个电话终于打通了，我那个现在就是特别激动。我听咱们栏目很长时间了，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替我家里人的孩子还有我自己问的。我之前一直就是以为这个鱼油就是老年人吃的。最近这两年我才发现，不光我自己身上有问题，就是孩子嘛，他平常用眼多，视力不稳定，也那个特别需要养护。听完您今天讲的这个三代鱼油，我才知道自己以前完全是吃错了呀。
0: 其实不光你啊，很多家庭都有这个误区，就总结的鱼油啊，只是三高人群吃的啊，老年人吃的。其实深海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就尤其是 DHA 和 EPA， 它既是血管营养素，也是眼部微血管的核心营养。不管是中老年人养护心脑，还是青少年护眼，上班族缓解疲劳，它都用得上。啊，你具体跟我说一说，你和孩子都什么情况吗？
5: 哎，好，我呢今年58岁，就是平时工作久坐嘛，常年伏案。这个颈椎特别不好，血脂常年就是临近偏高，血管弹性差，经常就是感觉我这个头晕犯困，精神不济，稍微就是累一点吧，就是个后脑勺它就发沉，哎呦，晚上睡眠质量也不好。我这几年就是一直坚持吃这个鱼油，想着慢慢调理这个血管。我家孩子呢，他这个是今年是高二嘛，就是学业压力特别大，每天呢也是早出晚归的，一整天就是不是看书就是对着那个平板刷题。去年体检那个双眼就是150度的近视，哎呦，今年一复查直接长到300度了，这个度数长得特别快呀。医生就建议说适当的补充这个深海鱼油，辅助的护眼，延缓这个度数加深。我那个最开始是在母婴店，就是网上随便买了一些那个大众的鱼油，价格不便宜，一瓶的话200多。我和孩子呢就是俩人断断续续吃了快一年了，结果我这个血脂没稳住，哎呦，我孩子这个度数他照样长呀，就是一点作用都没有。哎，易老师，我呢就特别纳闷，同样是鱼油，你说为啥别人吃了有用，我们这你看这吃了这一点效果都没有呢？
0: 我直接跟你说实话，不是鱼油没用，是你们吃的那款鱼油根本达不到养护标准。有现在市面上90%的普通的消费者，选鱼油只看价格，看品牌，看包装，从来不会看有效成分的纯度，这就是大家常年吃常年没效果的根本原因。我在节目里边反复的强调啊，判断一款健康产品好不好有三个标准：大厂源头靠谱，有效成分含量充足，服用有真实的改善。这三条直接能够筛掉市面上90%的劣质鱼油了。
5: 哦，对对对， 我呢就是不懂这些门道嘛。你看我呢就是以前总觉得这个人家这个价钱贵的可能就是好的，大品牌就靠谱。哎呦，现在看来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您今天好好给我讲讲，我之前吃的到底是哪一种？为什么吃了这就是白吃了？
0: 我跟你对应一下哈，你之前买的200多一瓶呢，就是网红鱼油，基本呢都是市面上最普遍的第二代，叫EE型乙酯型鱼油。很多商家包装做的很高端啊，宣传做的也很火爆，价格卖的很贵。实际上呢，这是典型的一个鸡肋鱼油。什么鸡肋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它的工艺繁琐，生产成本高，所以它售价就高。但纯度勉强达到 50%， 听起来还行。但它最大的硬伤是人体吸收率极低，不足 30%， 也就是说你吃进去了100份营养，顶多身体吸收个20-30份，剩下的全部代谢排出体外了，而且代谢还伤害我们的肝肾。就你坚持吃1年2年，本质上啊，不仅是在浪费钱，起不到养护食管的作用，养护眼睛作用，同时还会给身体带来负面的影响。
5: 哦，原来是这样子。难怪我跟孩子吃了这么久一点变化都没有。哎呀，这等于是白白吃了个寂寞。就是那个第一代鱼油是不是更差？我之前也买过几十块钱的便宜鱼油，幸好没敢长期吃。
0: 第一代的叫 TG 型基础鱼油，那工艺简单呢，也属于粗加工了。它的欧米伽3的纯度呢连 30% 都达不到，里边大部分都是普通植物油、填充油啊，它有效营养是微乎其微，那种鱼油纯粹就撤数了啊！你长期吃不仅没有调理效果，对于血脂偏高的人群来说的话，反而会增加身体代谢负担，就完全不建议大家伙选择了。
5: 哎，这下我彻底明白了，一代的太次没用，二代的那太贵不吸收。您讲的这个第三代 RTG 鱼油是真正能用的好产品，对吧？
0: 没错，第三代 RTG 再酯化鱼油呢，是目前迭代升级之后最成熟、最高效的鱼油技术了。它完美解决了前两代鱼油的纯度低、吸收差、效果弱的这个所有的短板。那咱们栏目呢，甄选的素起深海鱼油呢，是国货自研高端版本，原材料来自于山东威海纯净的深海鱼场。现在很多人呢，在盲目的追捧国外的鱼油，但是我告诉你啊，很多欧美的一些大品牌，实际上呢，它的原料都来自于咱们威海的这个纯净鱼场的，包括它的原料都来自于啊咱们这个素起的这款鱼油的生产企业。而对于一些日韩的鱼油的话，我可以告诉你，由于呢它这个海外的多处的海域是常年受核废水的排放的影响嘛，安全有极大的隐患。啊，而咱们威海渔场生态环境是污染的，全程可控可溯源，从源头就能够保障原料的一个安全性，就真正做到了安全放心。
5: 哎，对，安全确实是第一位的，尤其是这个孩子吃的东西。哎呦，我这一点都不敢马虎。那咱们这款三代鱼油工艺上到底好在哪儿？为什么效果差距这么大呢？
0: 咱们的生产工艺是全程严苛到极致啊，深海鱼油捞上岸立即是速冻，40分钟之内必须直达生产车间，杜绝有效成分氧化流失。进炒之后采用低温物理萃取技术，全程75分钟快速精加工，不高温不破坏营养，最大程度锁住 DHA EPA 的活性。也正是这套顶尖自研的工艺，让咱们素起鱼油的欧米伽3有效种纯度实打实的达到了 75%，这是行业公认的有效养护门槛，只有达到这个纯度，才能真正的软化血管，辅助调理血脂，滋养眼底微血管，缓解视疲劳。
5: 哎呦，太专业了。那您就是说的这款鱼油针对我这个血脂偏高，经常呢那个爱犯头晕犯困，还有这个孩子近视加深，高强度用眼，是不是都能对症调理呢？
0: 完全对症。我给你分享一个真实的听众的案例啊，和你家的情况一模一样。有一位老听众常年呢就是血脂偏高，脑供应不足，白天总犯困精神差，孩子呢也是初高中的一个高强度用眼阶段，近视度数逐年上涨， 一家人之前呢是长期吃这个二代进口的鱼油，吃了很多年啊，毫无改善。后来换成了咱们第三代 RTG 鱼油呢，坚持调理一年多，这位听众明显感觉头晕犯困的情况少了啊，晨起的这个头脑也清爽了，血管紧绷发沉的感觉也缓解很多，然后血脂的指标也稳定下来了。最明显的是孩子，之前每半年度数都会上涨啊，但是坚持吃了三代鱼油之后，连续两年度数稳定不涨啊，而且眼睛干涩呀、酸胀啊、看书模糊的情况啊，它这个改善特别明显。就不管是中老年日常的血管养护，还是青少年防护近视的加深，你看他吃了一年之后了，他没有再吃，这孩子嘛，吃了一年之后他没有再吃，他的度数都没有上涨，就他持续性的养护还是很强的啊。你包括上班族的一些对电脑用眼的这个疲劳度啊，这个缓解。RPG 鱼油是非常适合的。
5: 哎呀，听您这一说，我真的是太心动了。那这就是我们一家人都是急需的产品。易老师，我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价格。市面上纯正的三代鱼油都是特别贵的，普通家庭那个长期吃压力我们感觉太大了。咱们这款国货鱼油，价格会不会亲民一些啊？
0: 你放心，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的初心呢，就是砍掉所有中间商，让老百姓吃得起高端国货。市面上正规的 75% 纯度的 RTG 鱼油呢，平均价格都在四五百块钱一瓶，低于300的基本都属于虚标的一个假货。那我们直接对接呢山东科举药业源头工厂，我掌握核心的一个自研提纯技术，没有层层加价，目前还在跟厂家做最后的磋商定价，力求把价格压到最低，得亲民，让咱普通家庭也能够坚持的长期去应用，咱不用为价格发愁。货品和定价还没有敲定，等到上线了，我会第一时间的在节目里边通知大家。那，
5: 哎呦，那也太好了，太好了！易老师，麻烦您呢，一定帮我那个齐田给登记，我自己再也不盲目的买大牌那个贵价鱼油，交那个智商税了，我自己用来。温血脂养血管，孩子用来这个护眼稳度数，我们就是全家都是打算长期那个坚持吃。
0: 可以，你这样一会儿你们撂了电话，就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是这样，需要这款鱼油的话呢，你就直接的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先报个名。同时呢，我也得必须提醒大家伙，鱼油呢是膳食营养补充剂，它不能够代替药物的治疗。你要血脂偏高，如果再服药的话，千万不能说膳食的把药给停了啊，坚持药物调理搭配营养养护才是最稳妥的方式。孩子近视呢，也需要配合科学用眼，要定期的检查，鱼油只是一个辅助养护，明白吧？
5: 好，这个我懂。您放心，我肯定那个科学调理，就是咱们栏目选的产品呢，我一直是信得过的。之前的那个水质素辅酶 Q10 我都了解过，都是实打实的好国货。现在就是等这款鱼油到货，我们全家呢都坚持吃。
0: 也是非常感谢你的信任啊。那你就一会儿撂了电话，直接的打场外电话，去把这个登记先登记上啊，名先报上嘛。然后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联系你，等到咱们这个价格啊货到了，价格也敲定了之后，第一时间联系你。那能接受，咱们直接就按照预定的这个名额，咱们就领取啊。不能接受，您可以再考虑。还是那句话。果脾优选健康购给咱们大家伙带来的高端产品，一，价格永远是本行业本产品最低的，能够让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但是每个人呢，他自身的这个衡量标准不一样，还得是根据我们自身的标准来衡量。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脾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脾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林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
6: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8: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9: 严嵩罪恶多端，当时就有一首民谣说，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欲来迟，那就指的是严嵩。前文书咱们已经讲过，严嵩害了吏部尚书马刚马大人和礼部侍郎杨继盛杨大人，现在他又要杀龙宝山。严嵩就纳闷儿，早在三四个月前，自己就给淮安侯鲍武阳写过一封密书，只要龙宝山到淮安府去走马上任，就派人把龙宝山杀掉。按说那鲍武阳那见着自己的书信就得动手啊，可是从淮安那方面传来的消息，这龙宝山在淮安这当了知府以后折腾的挺欢，又为百姓做这事儿，又为百姓做那事，怎么他还没死呢？不行，再写一封书信，让鲍武阳是见信速斩龙宝山。严嵩在自己的内书房写好了这封信，装在那个信封里边，封好，准备派快马送往淮安。前文书咱讲过，之所以第一封书信送到了淮安，淮安侯鲍武阳没杀龙宝山，是因为那个小书童小喜子把那信给改了。那封信说杀龙宝山，他给改成啊，要跟龙宝山好好相处，怎么对龙宝山好。这样一来，那个鲍武阳上当了，龙宝山才活到了现在。可是打那以后啊，这个小喜子就老注意严嵩往外发的信，他一看，哎呦，这严嵩又写信要害龙宝山，他的眼睛就盯上了。看看书房一时无人，他把封好的这封信给打开了，用火一烤，信皮一撕开，信瓤拿出来，前后看两遍，他就模仿了严嵩的笔体，又写一封信。那当然的，那内容啊，还是告诉鲍武阳要跟龙宝山好好相处，如何如何。小孩很得意呀，自己是轻轻这么一动手就保住了一个人的性命，而且这个人还是个好官。他把另写的这一封信装到另一个信封内，然后封好。可是就在这一时候，啪，一把大手把他的小手按住了，啊！把喜子吓一跳，回头再看这个人，喜子当时就吓得小脸煞白，坐在地上了。按住他手的不是别人，正是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历史上记载，这个严嵩本人并无什么治国的才干，他就是会给皇上溜须拍马。这嘉靖皇帝喜欢炼丹，喜欢道学，哎，他就给引荐一些道士，写一些诗词都跟那个道教有关系的。这个皇上呢，在后宫那炼丹居住，他呀不在这个太师府住，他就搬到后宫来，在皇上的那个门外边搭个铺。那当年那个时候都60多岁了，就这么伺候着皇上。这皇上就说， 这严嵩比他儿女都强啊，真是忠臣也。你等到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皇上让他拿主意，他赶紧回来跟他儿子商量。哎，那叫拟票，就是给皇上写什么东西，都他儿子呀到书房来拟。那个严世蕃也就经常进严嵩的内书房，恰巧就碰着喜子在这儿写这封信，他看的是清清楚楚，逮个正着。严嵩也明白了，我说头一封信送出去几个月，那龙宝山还活着，原来都是这小缺德他做的鬼。严嵩本来就是心狠手辣的人，那小喜子和他的母亲河马自然不能幸免，母子二人是双双丧命。严嵩立刻派人把自己写的这封信是送到了淮安，淮安侯

豹子眼就翻圆了，这几根胡子直往起炸着。原来龙宝山是我们的死冤家活对头，可是由于有人篡改书信，我上了当才把龙宝山引为知己。太师爷这封信上可清清楚楚地写着，让我见信速斩龙宝山。我说这龙宝山自从我招待他宴请他过后，还挂放告牌来追查我的罪过，我还跟手下的幕僚解释，这是龙宝山做戏给别人看，看来龙宝山是诚心要整治我，我不能让他再多活一日。鲍武阳在府上就安排好了，然后写些个请柬，名义上还是请龙宝山过府饮宴。龙宝山接的这个请柬之后，他也琢磨，这几个月当中自己可没少查鲍武阳，他也一定有所耳闻，那么又来请自己做客，这次酒宴是该当如何呢？但是龙宝山可不知道头一次书信是被别人改了怎么回事，这一次严嵩又派人送来书信要必杀他龙宝山，所以说龙宝山还没有感觉到其中的危机，立刻给回了封信，说明天早晨过府拜见。第二天清晨，龙宝山起来了，吃罢便饭，然后带上杨碧、李峰离开府衙，够奔侯府。这侯府门前还是跟平常一样，门前有八个站岗的朱红大门紧闭，龙宝山这一到，有中军出来迎接，直接把他就让到了前厅。往前厅里边这一进，当时龙宝山就感觉到这个气氛不对，他一看淮安侯鲍武阳是坐在正当中的太师椅上，已经没有了上一次那种欢颜，就那种笑脸，脸上那怪肉横横着，牙咬着，眼珠子冒着凶光。再看在鲍武阳的两侧站着有十几个军卒，在上厅的门里两侧还有七八个穿便装的。你别看穿便装，那一个个眼睛努着，腮帮子鼓着，太阳穴撞的，腰里不挎刀就有剑，一瞧那就是练家子会武术。可是龙宝山只是看这么一眼，那既然来到这儿了，那就不怕这一些，这也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跨步而入。但是他的两个随从杨碧、李峰那腿肚子有一转筋，心中暗叫，我的妈耶，这一次看这情形是不好啊，上一次人家侯爷到外边啊迎接，那到里头那就是喝酒，现在好像给准备的呀是刀剑，大人此次恐怕要有危险。但是龙宝山都进去了，他俩硬着头皮也是随后而入。鲍武阳坐那儿连站都没站起来，龙宝山上前施礼，侯爷承蒙您看得起又招我过府饮宴，我想我们还得把酒相谈呢。龙宝山是以柔要克刚，说这么几句，鲍武阳手摸着腮帮子乐了，哼哼哼哼哼，龙知府这几个月把你忙够呛啊，我想知道知道你究竟掌握了我多少犯罪的证据。侯爷，我龙宝山被皇上派到淮安

0: 做知府，这叫当七差行七礼。而侯爷您呢，如果矫正，自然也就不怕邪歪。我查一些案子是例行公事，罢了。啪！鲍阳猛的就一拍太师爷这把手，呼就站起来了。姓龙的，原来我认差人了。你在京城就跟太师爷作对，跑到淮安来也图谋不轨。你来看，唰，他把严嵩第二次送这书信呢拿出来了，往龙宝山面前这么一摔，龙宝山展开这么一看，啊，这封信上可清清楚楚啊，不但说让鲍武阳杀龙宝山，而且写清上一次那个书信是有人篡改。龙宝山也看完了，汗也就出来了，他这才意识到自己是迈入了龙潭，唰的一把鲍武阳把书信又拿回去了。姓龙的，天堂有路而不走，入地无门你自来投。你说你个芝麻粒儿的小官儿，你敢跟太师爷作对，你敢要扳倒我鲍武阳，你可真不知马王爷长着三只眼，我不知你临死前还有什么话要说。这时龙宝山已经从惊恐当中跳出来了，震惊下来了。侯爷，我龙宝山既是一方的知府，我为百姓做事是理所当然。我想太师爷和您都不要跟我记什么私怨，咱们应该以朝廷为重。哼，呸，什么叫朝廷你懂吗？太师爷就是朝廷，我鲍武阳就是朝廷，你得罪了我们就是得罪了朝廷，你就是个死。这时候杨弼和李峰，你看我，我看你一眼，他们炸了胆子向前一跨步。侯爷，您对我们知府应该客气点，我们知府现在是奉王命而行事，你要敢对他有什么越轨的行动，吃不了你得兜着，万岁爷会给我们做主。哼，两个猴崽子胆量不小啊，在这时候还敢出头说话。好，我就让你们俩睁眼看着我如何把这龙宝山脑袋割下来，再一刀一刀的把它拉烂了。来，下手。他这边早都安排好了，过去他就养有死士，就都把把实实练武术的，都甘心为他效命。其中有两个人武功不错，一个叫黑手李霸，一个叫金枪无才。过去那淮安府的知府与鲍阳不和，就他们俩夜间入府把知府脑袋给割下来的。现在他们俩是侯爷府的武教师，平日里那鲍阳没少给他们金银财宝啊等等收买了他们，现在他们就站在那个门里边，龙宝山一进来他们把门就封上了，听侯爷这么一发话，两个人斜刺里窜过来，李霸背后是单刀，这个金枪无才腰中缠着金丝软藤枪，嘎嘣唰啦，黑手李霸把刀就拽出来了，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无才一甩手把金枪抖出。也别说龙宝山他是个文官，他就算是个武的，在今天这种情况下他也难以幸免。杨弼李峰眼睛就红了，这时候他们就不多想别的了，伸手就拽腰刀。他俩之所以在这个时候还能够挺身而出帮龙宝山， 那是因为平常他们对龙宝山特别的敬慕。本来他俩是北京城的人，在宛平县做班头，就因为佩服龙宝山，这才跟着龙宝山跋涉几千里来到淮安来当差。此时此刻那就不能犹豫了，亮出腰刀往龙大人左右这么一站，想杀龙大人先杀我们。黑手李霸一瞧，哼，小子想跟李爷爷我比比刀法，我让你开开眼睛，你接刀。就见李霸往前面一上步，左手一领杨碧的眼神，右手的刀唰力劈华山，这一刀就下来了。杨碧也练两下子，把腰刀向上那么一崩，往外那么一拨，想把对方割出去。坏了，黑手李霸内功很有根基，腕子上有劲儿，往下这一劈，杨碧用刀要拨他，就没刀拨出去，就听到噗，哎呀，啪个啷个，擦，鲜血就出来了。杨碧的肩膀让他那把刀给削去一块肉，杨碧的腰刀就落地了。李峰要过来帮他，旁边的金枪五彩一声冷笑，嘿嘿，也招枪，噗，哎呀，他个啷，扑通。五彩外号叫金枪，枪上有功夫，他啪枪一晃，刺上而点下，正好给李峰点子大腿根上了，咔哧就扎个眼子，疼的李峰撒手扔刀，一屁股就坐在地下了。杨碧、李峰这两个贴身的差官一受伤，龙宝山就一点安全都没有了。可是这时候龙宝山想的不是自己的性命，而是想的是杨碧、李峰这二人是否能活着出去。他知道自己怎么也是一死，如果能保住他们俩的性命，那就算是万幸。想到这儿，龙宝山一摆手，侯爷请听龙偶一言，冤有头债有主，有账跟我龙宝山算，那杨碧、李峰只不过是下人而已，何必和他们一般见识，请侯爷发话，让他们俩速速离府。哼，你姓龙的很仗义，不怪他们俩愿意为你卖命，可是至于饶与杀他们，那是侯爷我说了算，你只能瞧着。嗯，说完这话他一丢眼色，那意思把龙宝山杀了。黑手李霸金枪无彩擎着刀拎着枪逼向了龙宝山。龙宝山看看前边坐着的龅牙，瞧瞧两边的杀手，再看地下倒着的杨碧、李峰，此时杨碧、李峰泪流满面，大人，都是我们无能啊，我保不住您的。龙宝山不再看他们俩了，把手轻轻一背，将眼一闭。就在此时此刻，临死前这短暂的时间里，龙宝山觉得自己对不起皇上，都是自己年轻经验少，中了人家鲍五羊的圈套，来的人这眼宴被人给杀了，那么是皇上信任自己，自己应该为皇上做出一番事业，为百姓除去一害，可是现在呢，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死去，使皇上失望，也更想念自己的老母亲。老母远在山西，自己是他唯一的儿子，自己死了之后谁孝养他，谁给他送终呢？但是想这些也没有用了，再多想也来不及了。黑手李霸唰的刀就扬起来了，那个金枪五彩也要抢功，他要赶在那个刀落下之前一枪先把龙宝山刺死。就在此时猛然间，就听着在这个上庭外边 有人重殿穿了一半，是大喝一声：“呔，休要伤人！”咔嚓，呼噜啪嚓，哎呦，那是怎么的了？原来外边有人高喊一声，紧跟着双脚往前那么一蹬，把上厅的两扇大门就蹬碎了，踹飞了。那里边还有几个武教师府的人在这堵着门呢，由于外边的劲儿太大，把里边那几位也踹得叮当叽里咕来回之飞，来回之摔，还有的把腿都崩折了。外边的人是随之而入，啊哈，暴阳，还有那杀手黑手李八、金枪无才、其他军卒等人，闪目都往门这一看。龙宝山听着外边这么一喊，里边这一阵惨叫，他也就睁开眼了，扭向回头看，哎呀，一看外边进来的是一个武生公子，呵，这小伙子这精神的，也就在20出头的样子，上中等身材，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俊美朗目，穿的这身衣服也漂亮，头上戴蓝缎软罗帽，疙瘩搭到一旁，迎顶门高挑三间刺姑爷，半扎多长，颤巍巍压在顶梁。在左鬓边佩戴一朵素绒球，起名叫英雄胆，人不动胆不动，人一动胆巴嘟打脸，颤巍巍好看。上身穿宝蓝色短打衣靠，13钛宝纽门纽扣蹦蹦瞪紧，胸前薄绒绳勒成狮子盘，堆垒蝴蝶扣，白色板带沙腰，蝴蝶盘打在两旁正碎头，垂洒在小腹。下身穿宝蓝色兜裆拱裤，宝蓝色要的薄底快靴，肋下佩戴一口大宝剑，是4尺3寸5，真金饰件，真金铜口，剑都上真金的龙尾，透眼穿着2蓝的灯笼穗的妃子。龙宝山是看在眼里，暗暗叫好。暴阳一瞧，恼羞成怒：“来者何人？”暴阳：“你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你哪里知道我玉面昆仑清平侠，圣手镇九州，现在某家来到府上，就是要摘你项上人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书接上回，淮安知府龙宝山在危机之时来了个武生公子，救了他的性命。呵，这武生公子长得太精神了，肋下还带着一把大宝剑，打外边往里这一闯，就撞飞了好几个侯府的打手，那可真是凤鸣一声天下晓，雄狮摇头百兽惊。说到这儿，咱们得介绍一番，这个武生公子究竟是何许人也。说起他的老父亲，不是别人，就是前文书咱们提到过的大明朝廷吏部尚书马刚，马大人。不过马大人因为反对严嵩，帮了龙宝山，严嵩在皇上面前说了他的坏话，被贬价为民。马大人被贬到老家之后，心中闷郁，得了重病了，临死之前把在江西学艺的儿子马清风招回来了。哎，这个小伙子就是马清风。马清风是10来岁的时候就被送到江西百花山卧虎寺，随老师傅灵光佛道月禅师学艺。清风的父亲马大人 和道月禅师私交甚重。

两个人是好友，所以说马大人才把儿子托付给道月高僧。道月和尚的授业恩师，那就是武当派的老仙长张三丰，张圣人。马清风学武术，学的就是武当一派。那在多年前，张三丰就看出来了，自己这个徒孙子脑瓜好使，堪称武学的天才，告诉弟子道月在教艺的时候要格外下功夫。而且张道长把他年轻时候用的这把大宝剑交给弟子道月，让道月在马清风出徒的时候给清风。这把宝剑的名字叫乾坤宇宙风，还有个名叫陆鲁大宝剑。想当年秦始皇佩戴的剑就是这口剑。当初荆轲刺秦王，秦始皇想亮这把剑斩荆轲，但是因为这把剑过长，拽了几拽没拽出来。赵高在旁边提醒，万岁备而拔之。秦始皇把这把宝剑向后边一背，唰一下拽出来了。那么这把剑历经数代，如今就在马清风的手中。清风是得到了父亲病危的消息，赶回到家乡。父亲临终前跟他说，自己做了一辈子的官，现在看透了，叫伴君如伴虎，说文的武的都可以学，但是国家的官儿不必做。再有龙宝山这个人是当世的一个清官，年轻有为，必会为大明朝做出一番事业来。可是老奸贼严嵩是不会放过他的，如今龙宝山在淮安，那肯定要有危险，因为淮安的那个侯爷鲍武阳是严嵩的门生，希望儿子马清风能够保护龙宝山。自己死后不必守孝三年，要立刻赶到淮安去观察动静，只要能够保住龙宝山，就算对父亲我尽孝了。交代完这一切，马大人是含恨而死。马清风安排好父亲的后事，这才离开了老家，仗宝剑赶到淮安。清风已经到这儿有两天了，在淮安府内外来回走动，他也听着很多百姓私下怨恨鲍武阳的事，也听到许多百姓赞美龙宝山的言语，他是暗暗点头，心说父亲的眼力不错，龙宝山果然是个好官，那我必定要帮他。所以在龙宝山被鲍武阳请到这个侯府要饮宴的时候，遇到危险了，马清风能够及时的挺身而出。现在马清风有一个绰号，过去绿林人呢都有个外号什么的，那么马清风的绰号呢叫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这圣手镇九州啊，是因为他学习武当派的那个拳法学得好，哎，这掌法呀这各方面不错，就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呢，这是形容马清风长得漂亮。逍遥客说明他的这个性格走南闯北，四处游侠。那么他侠义的名叫清平侠。那马清风现在才二十出头，既有侠名，那是相当的不错。马清风闯到侯府大厅，这一抬手就震翻了好几刻，然后用手一指鲍武阳：“鲍武阳，你只知道搜刮民脂兵。”

0: 假把柄，现在我就是要摘去你项上人头。这一下可把鲍五娘气坏了。鲍五娘看看龙宝山，又瞧了瞧马清风，心中暗想，哎，这龙宝山来我这儿事先还做好了准备呢，啊，有了这危险了，就窜出来这么一个小子。可是你们不知道我侯府的厉害，我饲养死士多少年，我手下这些练武术的为我办过多少大事，尤其是我的两个武教师黑手李霸、金枪无才，他们的武术超人。你这个小子来到这儿挡横，你能够是他们俩对手吗？想到此，鲍五娘冲着李霸、无才二人一摆手，先把这无知之徒给我废掉，谨遵侯爷旨意。蹭蹭，黑手李霸、金枪无才是抛下龙宝山，斜刺里奔着马清风就来了。李霸手中拎着钢刀，无才双手擎着金枪，他们俩一逼近，旁边站立的龙宝山就为马清风捏把汗，壮士小心。可再看马清风是安然自若，面带冷笑，全然没把过来这两主啊当回事儿。这时候受了伤的那杨臂李峰赶紧抽空爬起来了，他们站在了龙宝山的两侧保护龙大人。就听马清风说话了，哎，你们两个拎着刀擎着枪要杀我，这是平常的鲍五娘对你们不错，把你们养起来了，现在你要为他卖命。可是我要先跟你们说清楚了，你们两个人要想现在活命，就给我滚出侯府。马清风这话还没等说完呢，那李霸的刀横的就摆过来了，你小子你拿命了吧你，唰，他这一刀要削马清风的脖子，都没看着马清风身子是怎么往下闪的，脚是怎么动的，再看马清风这个人没了，唰，清风一转身就转到了李霸的背后，随之这么一转，马清风肋下的乾坤宇宙风大宝剑斜刺就崩出去了。不说这把剑长吗？在前面往出拽他不易，呵，马清风的身手好啊，他是把这把剑往身后一背，用左手一提那个崩簧，大拇指啪这一弹，这把剑不用拽，像掐了诀念了咒似的，他自己往出出啊，烫肉飞起有一人多高，清风的身躯随着往起了一跃，把宝剑抓在手中，那个脚还没等落地，身形在空中啪这么一转圈，再看李霸那脑袋就没了。那金枪无才刚那么一愣神，马清风脚落地，宝剑向前那么一挺，正中他的咽喉，眨眼之间连废两个奴才的性命。马清风身形电转，嗖砰，再看就已经把坐在太师椅上的鲍五娘是摁翻在地。怎棍，你朝中仗着严嵩，在淮安里欺压百姓，今天我不杀你难以平民愤。马清风手起这宝剑就要往下落，马清风这几手要在清风身上来说那是很寻常的，自幼就随武当高人学艺，那清风是武当派的名侠呀，那是咱们这部书的主人公，那是没两下子那能行吗？可是 在眼前这些人看来，那简直判若天人，他太了不得了，瞧得众人是眼花缭乱，只把龙大人瞧得呀，那手舞足蹈，欣喜若狂，心想过去听说有什么侠士，今天是大开眼界了。但是一看马清风按倒了鲍武阳，这就要杀龙宝山，心中暗想万万不可，毕竟鲍武阳他是国家的侯爷，当朝一品，因为过去立过军功，严嵩在保奏他，皇上就加封他为淮安侯，而我龙宝山呢，虽然得到皇上的器重，可也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淮安四品皇堂，我没有权利杀他。说他欺害百姓，我有证据可以写折本报御京师，让皇上下旨处罚他。说再严厉一点说，我可以把他先压起来，就是先拘捕，然后报皇上，就这么半道杀了，那先斩后奏，那这罪可担当不起。这么想着呢，龙宝山就看着马清风一摆手，壮士，按说应该杀他鲍武阳。龙宝山说完前面这话呀，那后边话的意思呢，就是可是咱们暂时还得留他性命，得把他押到北京去啊，处罚。可后边这话还没等说出来呢，马清风那个剑快往前一落，噗，咕噜，鲍武阳是人头滚落，死尸栽倒，这枪血咕嘟咕嘟溅得满大厅都是。哎呦我的天哪，龙宝山一瞧这两个眼睛就直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马清风下手这么快呀，反正也是自己啊，这文皱皱的，这嘴啊慢了点儿。其实马清风已经听出来龙宝山的意思了，那暂时先别杀他。可是马清风恨透了他了，也更恨那个老奸贼严嵩，没有这些奸臣，自己父亲能够遭贬吗？父亲不被贬价为民，能够闷于而死吗？现在杀鲍武阳，一是为民除害，那也是为出心头这股恶气，所以说手起剑落，咔嚓，这就是马清风的性体，嘎不溜丢脆，该出手时候那就出手啊。清风这一杀鲍武阳，再看府里边这些走卒们呐、军兵们，哇，四散而逃。按说他们应该捉捕凶手，可是一看这凶手太厉害了，谁过去谁是死，都得留着吃饭这家伙事儿，得留着脑袋呀，赶紧往外跑。有的人出去喊喊，快来救侯爷，侯爷死了，快捉凶手。可是马清风全然不把这些当回事，来到龙宝山跟前，他是宝剑归匣，抱腕拱手，龙大人奸命已出，请您回府歇息。嘿，龙宝山看着他哭笑不得，心想这个年轻人是谁呀，把这侯爷都杀了可像没事人一样，这个人可真是了不得。龙宝山也赶紧抱拳还礼，壮士，没有你相救，下官早已命丧此地，我这厢谢过。清风乐了，龙大人请您回府，我还有话和您说。那这个地方是侯爷府，乱糟糟的，说话不便，得到知府衙门去说。杨碧、李峰保着龙的人，马清风在后边跟着，是安全的离开了侯府，回到了知府衙，到了龙的人书房。龙宝山还要客气相谢， 马清风摆摆手，大人，说起我来您不知道，要如果说起我的父亲您肯定晓得。
1: 哦，你的父亲是哪一位呢？
0: 他老人家不是别人，就是已经被皇上贬谪在家的马刚，马大人。
1: 哦，
0: 龙宝山一听这心里边就很沉重，他知道几个月前马大人帮自己说话，这才得罪了严嵩，最后严嵩在皇上面前弹劾他，大人才遭贬的。同时被害的还有自己的岳父杨继盛，杨大人。那杨大人更惨了，是押赴法场开刀问斩。原来这个壮士就是马大人之子。龙宝山再一细问，马清风就把自己的姓名、自己的恩师门派、前后这些事情都说明了。等说到自己父亲死在老家，临终前又让自己保护龙宝山的时候，龙大人是泪水双流。
1: 大人，你这都是因为我被奸臣所害，我一定要为你伸这个冤屈。
0: 当时龙宝山是拉着马清风的手，那心里边是非常的亲近。杨碧李峰在外边又给倒水又安排饭，可是马清风也不喝水，他也不吃饭。看看龙宝山，大人呐，我见斩了鲍武阳，那严嵩不能就此罢休，皇上可能还要追究，我现在给你一个护身符。嗯，龙宝山一听，怎么清风还有护身符？这护身符什么样啊？马清风在怀里边掏出了一封信，交给了龙大人。龙大人一看，哦，果然是护身符。原来这是严嵩给那鲍武阳写的信，信的内容呢，就是让鲍武阳要杀掉龙宝山。那是这是犯罪的证据，有这个东西，就可能保住龙宝山的性命。龙宝山瞧着这封信，连连点头，看着马清风竖起了大拇指。清风啊，你不但武艺高强，而且聪明过顶，老大人能有你这样的儿子，我为他高兴。龙大人，我现在要走了，我不习惯在府衙里边呢跟你们在一起，不过以后你有用我马清风之时，你喊三声马清风，我是立刻就到。说完这话，清风并不客气，转身就走，也不出正门。龙宝山、杨碧、李峰这些人往出就送，想挽留也留不住。可是他们刚一出这书房，就见马清风脚底板一跺地，腰连骨一绷劲，旱地拔纵式蹭一下就上了房了，脚点房头，啪一个跟斗顺后坡就翻下去了。他们再一看，马清风是越过高墙扬长而走。杨碧李峰啪就一拍脑门子，这叫空中飞人啊。你看咱们过去以为练过两下子武术就不了得了不得，现在一看人家马大侠马清风，咱们是笨汉，根本就没入武术之门。龙宝山也看得发呆。过了半天了，这杨碧李峰啊上前施礼，大人您先回去歇息歇息吧。哦哦，龙宝山这才反应过来，回到书房喝上这杯茶了，他开始捋捋自己的思绪。鲍武阳死了这个事儿可不能捂着，要马上写折本报入京都，但是这个折子怎么写可得讲究。马清风见斩鲍武阳，救了我龙宝山，也为本地出去一害，
1: 但是清风并没有权这么把鲍五羊杀掉。真要是万岁怪罪下来，牵连到清风，那我可对不起清风，也对不起故去的马大人。因此这个折本呢，不能写着有马清风的事。龙宝善是再三的酝酿，最后落笔写明鲍五羊要加害自己，乱战当中自己诛杀了鲍五羊，现在写折子报谕圣上，请圣上定夺。20天后，这个折本就送到了京城皇上的手中。皇上一看，啪嚓，把折子就扔在那桌案上了。岂有此理，任意胡为。嘉靖皇上就想，这龙宝山到了淮安做知府，他是治理一方，怎么把这淮安侯给杀了？这是怎么搞的？此时严嵩也接到了淮安方面传给他的私书，打开一看，他知道鲍五羊死了，一夜未眠，写了一道折本状告龙宝山。上边写着，龙宝山年轻狂妄，杀害国家侯爷，这是犯上作乱，望圣上速下圣旨诛之。
2: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限时优惠，惊喜多多。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2: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早安锦州。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7:01，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实习主播刘湘。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锦州今天白天晴，14度到28度。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

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年初以来，市人社局以转作风、树新风专项行动为抓手，围绕转身份、转思维、转服务方式，实现工作提质增效。通过下沉一线、精准普法、惠民赋能等创新举措，全力构建规范和谐、稳定有序的劳动关系，切实促进企业良性发展，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深耕作风建设，服务模式全面革新，市人社局彻底摒弃坐等办事的传统窗口模式，变群众上门为干部下沉，常态化深入企业车间、商圈卖场，开展用工体检，先后走进阳光能源、汉拿电机、千盛购物广场等多家重点企业及商超，精准排查劳动合同管理、薪酬发放、社保缴纳、休息休假等用工风险，现场指导整改漏洞，从源头防范化解劳资纠纷，聚焦精准普法、双向赋能助企育才。该局创新构建人社加工会加律师联动服务机制，深入重点制造企业开展用工法治双体检活动，结合典型案例解读劳动保障法律法规，针对性解答工伤处置、薪酬核算、合规用工等难点问题，指导企业完善用工管理制度，筑牢法治用工根基。同时走进渤海大学开展就业指导专题讲座，拆解求职避坑要点、劳动合同规范、权益维权及考编招聘政策，为应届毕业生送上实用求职锦囊，助力学子安心就业、规范择业。聚力民生福祉、惠民举措落地见效，市人社局联合市总工会推进十大重点行业集体协商工作，覆盖近200家企业、3万多名职工。此次协商聚焦薪资提升与权益保障，建立以季提薪激励机制，多行业上调一线岗位最低工资，快递、客服等岗位薪资稳步上涨。同时针对性完善新业态、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障、薪资发放制度，规范建筑、物流等行业用工流程，升级一线岗位安全防护措施，全方位守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8月28号，为纪念830第20个锦州慈善日，庆祝95第11个中华慈善日，市慈善总会在辽西郡门前广场举办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普法宣传加惠民服务加志愿招募的模式，将慈善理念与惠民服务送到市民身边，营造了浓厚的向善氛围。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们通过发放宣传单、宣传纪念品等方式，向过往市民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核心条款。同时，工作人员还耐心细致地向过往市民介绍我市各类慈善救助项目，普及救助政策与申请渠道。在义诊专区，医疗志愿者们为市民提供免费健康检查与咨询服务，穿插进行的慈善知识有奖答题环节也吸引了不少市民踊跃参与。此外，现场还设立了慈善义工和会员招募点，吸引了不少热心市民驻足咨询、登记报名，为我市慈善事业注入新鲜血液。作为我市慈善事业的中坚力量，市慈善总会自成立以来，累计接受社会各界捐赠4.45亿元，开展救助项目200多项次，受助人口达20多万人，是全国中华慈善总会成员单位之一。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让百姓信赖、困难群众贴心的慈善。

0: 随着2026年黄渤海伏季休渔期临近收官，渤海即将迎来开海秋捕。眼下，我市各大渔港码头迎来最繁忙的备渔时刻，渔民检修渔船，补给物资，渔政执法部门全面开展开海前安全大检查，全方位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静待千帆竞发，满载而归。8月28号，记者走进锦州中心渔港，海风裹挟着淡淡的海腥味扑面而来，渔船整齐停靠码头，五星红旗在船头迎风飘扬，渔民们抢抓开海前最后窗口期，紧锣密鼓开展备航作业。甲板上，船员检修渔船动力机械，整理浮具缆绳，码头上淡水、粮油、果蔬等被搬上船，搬运、装卸、整理，处处都是渔民忙碌的身影。渔民朱宇告诉记者，趁着开海前最后几天把船修好，物资备足，把所有准备工作做扎实，就等着开海第一时间出海，争取今年秋捕丰产丰收。为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开海前渔船安全大体检专项行动，执法人员登船核验，对消防救生设备、北斗导航、通讯终端等开展细致排查，坚决杜绝渔船带病出海，向渔民宣讲海上作业规范，压实船东船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同时对码头上的消防设备开展排查，仔细检查消防栓、灭火器配备状况，查看压力是否正常，确保港区岸基消防设备完好可用。目前，我市渔船检修、物资补给、安全排查等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随着开海鸣笛临近，广大渔民即将奔赴蔚蓝大海，开启新一轮渔业丰收新篇章。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立秋以后，市园林集团启动城区花卉栽植工作，通过更新时令花草，扮靓城市街头，提升城区整体景观面貌。在城区多处绿地、公园、广场，园林工人分工协作，平整土地，摆放花苗，培土栽种，一派繁忙的作业景象。本次花卉栽植范围覆盖成都街绿地、市府路中央分车带、市府广场、纪念馆绿地等多处重点区域，栽植总面积达到5890平方米，选用串红、孔雀草、鼠尾草等多个观赏品种，色彩搭配丰富，兼顾观赏性与环境适应性。目前花卉栽植各项作业正在有序推进。据了解，此次花卉栽植兼顾道路绿化、公园广场景观带，通过多点位布局，打造层次丰富的城市花海，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为市民营造赏心悦目的城市休闲空间。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7:11。以上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0: 好的，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27度，北镇26度，易县28度。今天夜间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7度，黑山15度，北

0: 镇16度，易县14度。那么关注一下这一时段上的路面情况。首先我们看到在洛阳路与云飞街的交汇路口呢，洛阳路的东向西方向，也就是杭州街至云飞街路段，在洛阳路上车辆是稍稍有一些多。还有一个堵点是在广州街，广州街的延安路至解放路路段，南北双向的车辆在这个时间段还是有一些多的。其他一些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在这个时间段还算正常，桥洞目前也没有看到有堵车的情况。还有一个小的堵点是在北京路上，北京路的汉口街至吴淞街路段东西双向的车辆也是有一些多。路面上如果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也是欢迎大家发送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一起来跟大家了解。跟大家介绍一两个封路的消息啊，这是还没有结束。一个呢是汉口街是和平路至宜昌路路段呢，在8月29号到9月10号要进行一个围挡的施工，这是汉口街啊，持续到9月10号。还有一个封路的信息呢，是科技路是要在8月29号到31号对科技路与锦水街路口的东侧啊进行一个封闭的施工啊。施工路段呢是半侧封闭，但是大家一定也要注意，这是8月29号到31号在科技路路段，科技路与锦水街路口的东侧有一个封路的消息。最近呢快开学了啊，今天可能已经那个路学校门口的这个封路已经要进行了，大家一定要调整这个在路上的通行的一个时间，比如说在这个封闭的时间段就不能在学校门前通行了，而且一会儿呢可能学校周边的车辆已经也要多起来了。那么再跟大家说一下旅游的情况啊，大家这次可以来到打字成都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昨天的消息呢是26号的团呢已经只剩8个名额了，那么今天不知道能不能爆满，大家可以发送成都两个字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有一个海报和一个推送，对这次成都之行有一个介绍。同时呢您也可以拨打2136921，这是天马国际旅行社的电话。那么根据您的年龄呢，我们会有三个价位啊，根据您的年龄我们有三个价位，同时说26号您去不上的话，29号我们还有第二个成都的旅行团等着您。
1: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2: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1: 在哪能买呀？
2: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3: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4: 关注辽西动态，纵览发展新篇，让我们一起看辽西。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5，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那今天省内新闻呢，我们一起来看辽西。盛夏时节，阜新高温持续，细河区黄家沟水上乐园凭借清爽有趣的亲水体验热度飙升，成为市民游客夏日休闲打卡的热门地。经过一年的修整升级，景区全新对外开放，丰富的水上项目趣味十足，持续带动暑期文旅消费升温，擦亮辽西夏日文旅特色名片。今年暑期，景区推出多项惠民举措，依托赛事活动实行免票、半价等优惠政策，升级水上冲关等全新游玩项目，持续激活暑期文旅市场。同时，园区严守安全底线，实行全天候水循环过滤，分时段换水消杀，常态化水面保洁，全方位保障水质安全与游玩体验。景区同步落地文旅新配套，黄家沟主题邮局正式开业，集中展示本地玛瑙、特色农产品及文创邮品，补齐文旅服务短板。作为阜新城市转型标杆项目，黄家沟全域旅游度假区年接待游客稳定超30万人次， 当地深耕亲水经济，

厚植文旅底蕴，让工业旧地变身文旅热土，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文旅转型升级之路。作为全国稻田养蟹模式发源地，重要水稻生产区，盘锦立足湿地之都生态优势，深耕稻作产业，厚植文旅底蕴，走出了一条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当地历经30多稳定增收，盘锦创新农业加文旅发展模式，以稻田为载体，打造特色大地艺术景观。红海滩、稻里景区相继推出主题稻田画，兼具红色底蕴与生态美感，视觉体验突出。经过公益性就业经营岗位，带动周边群众共享文旅发展红利。如今，盘锦依托完整稻作文化体系，让传统稻田跳出单一粮食生产功能，成为生态治理、文化传播、富民兴村的重要载体，以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生动实践，打造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盘锦样板。

0: 近年来，北票市龙潭镇鼎新实业有限公司深耕治改数转，推动传统采矿产业迭代升级，让老旧矿山实现数字化、绿色化迭变，成为辽西矿业高质量发展标杆企业。该企业矿区占地 5.5 平方公里，铁矿石储量 1.5 亿吨，具备年产800万吨矿石，生产效率提升30%，年节电780万度，水资源固废综合利用率大幅提升，能耗碳排放持续下降，智能监测系统也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科技赋能传统工矿企业转型升级。
1: 怀里，
2: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1: 交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2: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3: 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4: 我那个四川好风光，天府之国美。
5: 关注。
0: 好，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22，新闻正在发生，我们继续关注国内新闻。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物流
6: 节气的入秋，
7: 节气的入秋哈。那未来几天咱们辽宁的气温相对来讲呢，可能这个温度要降低一些
6: 啊。
7: 你比如说早间呢，咱们省内啊，只有大连和

0: 和锦州最低。
1: 一周前肯定的，班主任都会在那，现在都有家长群的
0: 啊，对，
1: 就是，
0: 家校群嘛
1: 啊，我们要开学了，
0: 嗯，
1: 我们要开学了，然后家长们谁有时间到学校来，补，
0: 嗯，
1: 的那个场景了，
0: 嗯，
1: 椅子举起来咔咔擦，哎呀，我天，
0: 恨不得就着地那面都得擦了。
1: 我说这个单位打扫卫生的时候，
0: 街啊，这西向东的方向真的是排满了，
1: 啊。然后广州街从延安路到解放路的这一段南北双向，整条广州街通行压力全都体现出来了啊！
0: 是，嗯，
1: 你说大家都上班，你非得周一到周五大扫除，
0: 嗯，
1: 哎，那玩意儿看谁有时间。而且人家老师也不会，
0: 也不是说硬性安排的，说
1: 你必须来，也不是所有家长都去，
0: 对，谁有时间呗。
1: 7:55了，路上的情况呢继续加剧着啊，
0: 嗯，
1: 所以大家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这个返校啊，既是孩子们适应学校的过程，也是家长们适应路上交通状况的一个过程。
0: 对呀，毕竟这个暑假期间呢，车都少，不是那么多，
1: 差太多了。
0: 那现在一看，成倍的增长了。
1: 哎呦，现在这个适应街沿线，
0: 嗯，
1: 人民街沿线尤其的严重。
0: 对。
1: 适应街延安路适应疯狂的这个交通压力迅猛增长的态势啊，
0: 那是家中没有孩子的朋友啊，可能这时候他不太在意这个，
1: 是
0: 他对时间没有这个观念，说要什么开学了差点了这一段啊。
1: 对，雇佣者说过去的教育啊真的是这样，
0: 嗯，
1: 在我小时候我发现不仅仅是我的父亲，
0: 嗯，
1: 还有很多的老人不会轻易的给你赞同的，
0: 对对，
1: 你已经很优秀了，他也不会承认你有多么厉害。
0: 嗯，
1: 哎呀，其实心里边挺不舒服的。
0: 那肯定的，那时候教育方式为什么就是有的孩子他就说别人家孩子了，
1: 是吧，
0: 嗯？
1: 你看人家开三轮子拉活都挣2000块钱了，你那画画有啥用？能花出钱来呀，
0: 嗯？嗯，
1: 一下就泼冷水了。你看
0: 就是那种一下子感觉孩子就，嗯，完全就感觉哎呀泄气了，
1: 是不是？
0: 嗯，
1: 完了，假如说，哎，好，你不是说的吗？那我也去那个骑个三轮什么1000块钱啊？
0: 对，
1: 别让孩子吃苦，
0: 啊，但就是不让孩子知道。
1: 对，
0: 哎呀，我就在想，有的时候一代人的表达方式就是不一样啊，
1: 嗯，可能这就是中国东北传统的父亲，
0: 嗯，那时候不是说什么棍棒出孝子啊，什么严师出高徒啊，然后就都需要那样的严格对待哈，啊，
1: 但是多少年后回到这个，
0: 嗯，
2: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
0: 啊，对，
1: 堵得相当厉害。
0: 而且呢，这个一堵就是四个方向啊，
1: 对对对，
0: 车都特别多。
1: 有施工和返校双重因素影响。
0: 对。
1: 然后现在灵川桥通行压力也上来了，灵川桥的南向北方向，
0: 嗯，
1: 然后实验学校这边你看就明显不一样了，实验学校几个校区啊，包括这个武汉街这边的校区，还有这个福州街跟那个南广路连上了，这一段现在车流量也都上来了。然后实验学校的那个德胜校区看科技路渤海大学这边的通行压力也都上来了哈。
0: 对，因为今天的学校返校的话基本是8点呢或者8:30这样的时间，
1: 一般都8:30吧。
0: 对，8:30哈。
1: 啊，你看人千百合说了，
0: 嗯，
1: 实验初中应该是，就是灵川路这个，
0: 嗯，
1: 咱们单位后身这个是吧？
0: 对对对，
1: 这是初中，今天8:30前到校。今天返校10:50放学，
0: 嗯，
1: 今天发书，教室昨天打扫完了，
0: 你看看这之前就先打扫教室了哈，
1: 所以说你再说今天返校，
0: 我以为返校就应该扫除发书呗，
1: 那是咱们的时候，
0: 嗯，
1: 第一项就是打扫教室，
0: 对，
1: 哎，第二项呢发书，
0: 嗯，
1: 第三项呢就是起暑假作业，
0: 嗯，
1: 第四项呢布置新的学习任务，
0: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还挺期待的什么呢，就是嗯，学生到教室不得分座吗，
1: 混桌，哎，
0: 看你同桌是谁啥的，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看看自己小伙伴都是谁，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初中的时候，
0: 嗯，
1: 是基本上是人的那个生长的高峰期，
0: 对，
1: 哎，有的孩子长得快，有的孩子长得慢，
0: 嗯嗯，
1: 那么一个暑假回来之后一看，哎，
0: 啊，
1: 你
0: 长这么高，哎，你说现在孩子真是不一样，以前那时候我记得咱班同学吧，
1: 嗯，
0: 从高到低，
1: 一会儿咱们再说学校方面的事儿，
0: 嗯，
1: 咱们先公布一下今天的那个叫什么雨刷时刻啊，
0: 啊，雨刷时刻要到了哈，
1: 对，咱们公布一下今天雨刷，
0: 嗯，
1: 雨刷刷起来吧。